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0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26到30度，南京阴转晴，27到33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琼海小雨，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仰光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6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在此次联训中，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当地时间23号，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二十六集，洗不清的罪恶，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1939年2月10日，春节临近的日子，50多架喷着膏药漆的飞机从海口清晨的上空掠过，尖利的笑声中，一串串重磅炸弹扔了下来，将人们置于万状惶恐之中。与此同时，30多艘舰艇

0: 驰靠西海岸的沙滩。由范田祥二郎少将指挥的台湾混成旅团5000人向海口发起进攻，执行一个月前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此时岛上的中国军队已大部调往广州方向，配合余汉谋第12集团军作战，只留下琼崖守备司令部保安第5旅、秀英炮台守备队等地方部队，不过3900人。刚刚在云龙镇改编的共产党游击队也只有300人的武装，枪械极其简陋。飞机与舰炮轰击过后，日军从西海岸的天尾港强行登陆，驻港守军保安第15团第2营在敌人抢滩之前予以抗击，秀英炮台也将炮弹射向进入海口湾的敌舰，弹接因力量悬殊撤出战斗。日军随即分左右2翼进攻海口、府城。驻守海口的保安第15团第3营、海口正警队1个连和驻守府城甘蔗园的保安第11团第2营，勉强支撑2-3个小时之后败退下来。日军遂于当天上午占领海南首府，中午日军一部向文昌、琼海等地推进。为了表明共产党人的立场，冯白驹派出独立队第1中队在南渡江潭口渡口，象征性地打响了抗战的第1枪。1934年，他从母瑞山带下来的25个人在失去与上级组织的联系后，仍然坚持秘密活动，发展到约60人的队伍。在国共合作之后，他们在冯白驹家乡云龙镇进行改编，成为广东省第14统帅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拥有了300人的队伍。12月14日拂晓，约2500人的海军陆战队在舰队掩护下登陆榆林港，并于当天占领三亚河崖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接下来日军不断增兵，占领全岛之后，一线作战部队保持在10000人以上，加上机关和辅助兵力，总兵力有20000多人。此外还有大量伪军警察协防。海口、榆林、三亚、黄流、那大、夹击、巴索、青兰港等重要城镇均有重兵驻守，各个县城皆有1个中队的驻军。在如此压倒性兵力掌控之下，日军在岛上并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抵抗，但他们的暴行并不因此而减少。尽管台湾混成旅团调往广西后，驻扎在岛上的大多是海军陆战队，属于日军中纪律较为严明的，但海南岛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就发生在日本侵略时期。6年多的时间里，被日军杀害的军民有20多万人，全岛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5。他们杀人方式之残忍，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种族利益与帝国狂想的驱使，武士道精神的规训，加之2年来在中国战场上不断升级的对抗，将这些军人练成了嗜血的恶魔，杀戮成为他们寻找快乐的方式，成为歇斯底里的狂欢。对于这些地狱里出来的众生，普通的枪杀、砍头、轻而易举的剥夺生命，已经不能满足其阴险歹毒的心理。为释放内心的龌龊、压抑与扭曲，于是虐杀、辱杀成为行为的常态。他们要消受的是被杀者的恐惧、无助、绝望、痛不欲生与极度羞辱，并以此来反衬征服的骄豪与荣耀。历史上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反人类罪恶，也只有五胡乱华才可以相提并论了。冯白驹独立队的阻击并未造成日军实质性的伤亡，但不久之后的一个早晨，日军步兵第1联队包围了海渝公路上的龙发墟，用机枪封锁街道出口，向集市上的人们疯狂扫射，放火燃烧沿街的铺店房屋，剥夺了200多条无辜生命，把这个墟镇从地图上彻底抹掉。而后因为一个哨兵 被游击队坐掉，日军冲进海口长留镇如显村，大开杀戒， 杀死了全村226人中的199人， 烧毁了几乎所有的房屋。 1941年春， 维持会汉奸黎青农在乐会北岸乡被游击队清除，日军集中龙滚、中原、博鳌、乐城等据点的400名官兵 深夜乘车包围了大洋北岸两村，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屠杀了499名村民。 两卡车押送的50名青年女子 因为不愿充当军纪而反抗，被集体枪杀在九曲江边，绝望的哭喊声惊天动地，在北岸村日军用刀砍断一位老人头颈骨，却割断他的喉管，听其惨叫，直至气绝，还在一旁哈哈大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恫吓岛上的居民与抗日力量，使海南成为禁军东南亚的稳固跳板，日军不断追加其杀伐的残酷性，在许多乡村实行三光政策，制造大片的无人区，风和日丽的岛屿被无辜的鲜血所浸染。 1942年秋，文昌南洋乡民众迎来了他们的忌日，日寇以砍头、剥皮、剜眼、开膛、掏心、火烧等方式虐杀了1549名村民， 全乡92%的民房被烧毁，十里八村到处是一片火海，空气里充斥着尸体烧糊的味道。接下来，日军对文昌东北部抗日根据地展开拉网合围和梳篦扫荡， 屠杀无辜平民3700人，烧毁房屋7000多间， 使这一带成为焦土，许多村庄从此消失，只留下瓦砾和鬼屋。由于不少死者身首异处，尸体残缺不全，只能混在一起入葬，因此 就有了埋着107人的百人墓和88人墓、40人墓等， 这种把众多被砍碎的尸首埋在一起的坟墓遍及全岛各地。 1945年3月的某一天， 一名台湾籍翻译携枪出逃，向游击队投降，日军借机报复，通知周边九个村的老百姓到中原镇维持会宴良民证，当场拘押700多名青壮士，剥去其衣服，将他们三五成串的捆绑起来，拖到堰岭坡预先挖好的大坑前砍杀，惨绝的叫声持续不断。 随后日寇又进入九个村庄进行杀人比赛，使无辜被害的人数增加到1000人。 1947年，当地人在堰岭坡建起了一座千人墓，收容这些漂泊在旷野上的冤魂。 1942年元宵节的第二天下午， 驻扎在文昌县的700多名日军以围剿抗日分子为借口，层层包围了鲍罗镇石马村， 将上中下三个自然村100多户人家的房屋烧毁殆尽， 从火海中逃出的68人全部被刺刀捅死， 中村韩东元一家老少五口被关进厨房，用柴草汽油活活烧焦。这黑暗的一天，从早到晚，日军放火杀人的时间持续了10个小时， 200多人的石马村被杀害了128人， 死者的尸体无人收敛， 任由猪拱狗啃，好长时间里，这一带的猪肉无人敢吃，荔枝杨桃无人敢摘，风和景明繁花盛开的海南岛成了残杀无辜的屠宰场，日本军人在岛上留下的是善良的心灵不堪承受的记忆。海南人对日本人的最初印象来自明朝洪武年间猖獗的倭寇，那是些杀人越货的强盗。 清末海南开放之后，日本是较早与海口通商的地区， 同治12年， 就在海口设立了琼州领事馆， 对于海南岛的肥沃， 他们可谓垂涎已久。 1939年2月10日， 作为向导，随日本军舰一同登陆海口的盛间田善作和他的两个儿子，其实就是日本间谍。 盛间田善作于明治29年， 也就是1896年， 来到海南岛， 受雇于犹太裔英商罗斯柴尔德，在五指山区搜集珍奇动物约10年之久，他的行为引起黎族同胞的愤怒，并受到土著居民的追击， 身上还残留着5颗取不出来的子弹。盛坚田在海口开设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洋行，做起药材与纺织品的生意，还在郊外创办了农场。经商的同时，他暗中从事谍报工作，深入实地调查刺探各方面的情况，出版了《海南岛现实大观》《最近海南岛的事情》等一些关于海南的书籍， 绘制了颇为详尽的海南岛地图，被称为海南岛之王。 918事变后， 琼崖反日情绪高涨， 国民党第152师师长 陈章知道盛坚田掌握的情报太多，密谋将盛坚田一家暗杀。得知消息的海口市公安局担心挑起更大的事端，派出6名警察加以保护。随后日本方面招盛坚田回国，赴东京为军方提供情报， 还授予他海军中佐的荣誉待遇。因为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日军对海南岛的资源分布一清二楚，日军入侵时使用的地图就是盛坚田绘制的。占领海口的第二天，盛坚田就出面为军方召集200多个商家开会，筹备成立海口维持会。攫取全岛政权之后，日本侵略者马不停蹄开始了疯狂的剥皮抽血， 他们计划用10年时间将海南岛变成第二个台湾。占领海南之后，日本海军特务部就委托京都帝国大学讲师小叶田纯上岛收集资料，撰写了海南第一部通史《海南岛史》， 并于1943年在台湾出版。 日本人对海南岛的掠夺首先从金融业开始，他们出台政策，迫使原有的银行停业，钱庄、金铺和桥批局倒闭。 同时，他们在岛上开设银行，发行流通纸币。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了日本银行券，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票，日本台湾银行发行了台湾银行券，日伪琼崖银行发行了南方开发券，各种纸币面额总数近2亿元。仅仅通过货币兑换，就有大量财富转化为他们的战争经费。此外，日军还将海南出产的鱼、盐、牛、羊、 猪、鸡、椰子、甘蔗等列为战争物资，由他们支配，禁止民间经营，布匹、煤油、火柴等生活日用品也设为专卖品，禁止私人售卖。这样，他们完全控制了岛上的经济命脉与人民生计。日本人对海南资源的掠夺集中在矿产方面，就在占领的当年，石鹿铁矿的开采工程便开始启动， 并于1941年正式投产。 海南铁矿石存量不算太大，但含铁甚高，而且是露天开采。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军工需求，日军以极高的效率挖掘海南的山丘，把它变为深坑。在岛上，他们用武力征集20000多名苦力，又先后从上海、广州、台湾、香港、厦门等地抓来25000名学生和工人， 投入矿山与相关的电站码头，在武装监视下榨取他们的血汗。直到投降时，日本人从石鹿挖走的矿石共计69万4945吨，而矿区的45万劳工最后只剩下5803人。除了少数逃跑者外，其他人的生命都被埋入恐怖的万人坑里，包括田堵铁矿、巴索港。 在一些重大工程所在地，日军都留下了这样的万人坑。在黄留机场等相对小些的工程附近，留下的则是千人坑。活埋与活烧是这些深坑边日常发生的事情。遥想唐宋时代，中华古国以后积的文明哺育了他们那个瀚海中荒蛮的岛国，使那里的人脱离蒙昧而生存。然而到了近代， 他们相继回馈给中国的却是残酷的侵略与杀戮，一栋栋无法填平的深坑，一个个无法安慰的冤魂。时至今日，日本人连一声郑重的道歉都说不出口，表明这个民族内心的黑暗还不能昭示于光天化日，这就使原谅与宽容变得困难。海南岛是日军进军东南亚的基地， 许多远征越南、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军队都途经这里，最多的时候海南岛上的日本军人数超过了10万人。山下奉文率领的25军就是三亚作战前最后的整训， 在这里被称为马来西亚之虎的他放任手下士兵四处掠夺奸污，以满足他们玉碎前未遂的欲望。他的三万人马长途奔袭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要塞，与守城的八万八千英军对决。进攻持续五天之后，就在他支撑不住准备撤退的时候，英军参谋长竟举出白旗投降，让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的岁月，日军在太平洋地区所向披靡，英美军队一触即溃，能够与之死磕的也只有中国部队。英军投降后，协助英军作战并给日军有效杀伤的新华义勇军，虽然已被下令解散，但这支以华侨为主体的游击队仍然在继续抵抗，特别是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 海南人占大多数。联想到华侨对中国大陆抗战的支持，恼羞成怒的山下奉文与参谋长铃木宗作策划了一起大规模的肃清行动，并向华侨勒索5000万元的奉纳金，作为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2月18日，肃清行动开始，日军强令所有18岁至50岁的华人男子前往7个指定地点 接受甄别，领取良民证。在那里，蒙面的原英国警察和马共叛徒从他们当中指认出9种反日分子，其中一种就是海南人。因为当时马共游击队的成员大多来自海南侨民，他们只问一句方言，如是处人。从回答中就能断定海南人的身份。被指认出来的反日分子立即被日军拘押到海边，用机枪扫射。 后来觉得这样浪费子弹，就直接捆成一串装上大船，开到离海岸10千米外的地方去沉水喂鱼。新加坡大屠杀是日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次惨绝人寰的暴行中唯一一次由指挥官下命令执行的，另外两次是菲律宾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民间的估算受害人数在10万人左右。 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记载的人数是7万人。战争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却只认定5000人。至于日本教科书上的数字，则是越来越少，说不准哪一天就没有了这事儿。
1: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健。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 成为了举国乃至举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我叫谭旭东，我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评论家。这些年主要是为孩子写书。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阅读。我觉得阅读是一个，文明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读书，最终还是要去读好书，亲近这个纯正优美的文字，通过这个优美纯正的文字来提升自己的精神，这个升华自己的人格，修养自己的性情。在这里呢，我衷心的祝愿周围的轻阅读能够得到更多的听众的喜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美的左壮，入味和一把盐美食书的作者。我认为阅读是飘在文字上的幻想，希望轻阅读越办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郭卫，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最近常常有学生问我，就是说他应该读书读什么。我们一般的讲法就是根据你的兴趣去读，但是我的解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我是让你自己感到舒服的方法去读。如果大家都能够有机会读一些书，可以感到非常的舒服，不但可以增加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也可以增加对社会的许多感谢。我希望轻阅读的节目越来越好听。
3: 大家好，我是江南和梦里水乡的作者清简。对于我来说，阅读就像摄影一样，是看世界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摄影是用相机、用镜头去看这个世界，去看这不同的风景，那么阅读就是用我的眼睛来看这字里行间的风景，来看这一本本书当中更为广阔的一个世界。
4: 在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绿色的海，它的名字叫塞罕坝。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森林，树木以1米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12圈。然而55年前的这里却是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牛羊的荒原。
5: 路不通，四周连树都没有。那会儿风又大，是石粒儿都往脸上打。
4: 但是塞罕坝人没有被吓倒，55年里种下了112万亩森林。塞罕坝人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6: 树也是有生命的，把树当孩子一样。
4: 这片森林不仅是塞罕坝人的孩子，它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请从身边小事做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环境。
7: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

0: 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0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26到30度，南京阴转晴，27到33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琼海小雨，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仰光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0度，河内阴转大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宋琦玉知道郑敦恼怒事出有因，当年郑霞献土之后不久，便被王安石亲信吕惠卿发配到海南，病死在琼乡。郑敦的父亲是被亲戚收养才活了下来，他忙解释说：哦，我绝没有半点这个意思。但郑敦瞪着他不再说话，眼中怒气始终不消。这时张美问道：这天地之变的确难讲，但祖宗不祖法也没有错吗？这一条宋琦玉早已想明，随口应道：何谓祖宗之法？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还是我大宋太祖所设之法？张美回答说：各代之法虽有增损，却难为天地常理，如节用爱民，即便万世万代也不可违逆，这常理便是祖宗万古不变之法。宋琦玉见他应得好，提起了兴致，立刻回击说：王安石变法何曾违背这节用爱民的道理？正因冗官冗兵冗费拖得国用不足，百姓疲弊，百年祖宗之法又难革其弊，他才创制民不加费而国用扰之新法。简庄听到冷言说：民不加赋而国用扰，这田地有限，人力有数，生财有度，不加百姓赋税却能增加财富，天下岂有这凭空生财的法术？难道不闻巧妇难为无米炊？要生国家之财，除去

0: 举拨扣百姓之财，还有第二种办法吗？宋祁钰知道简庄这见解来自于其师程颐及司马光，宋祁钰也早已想过，立即答道：这财不但要会生，更会要省会用，同一斗米，笨夫人和巧夫人两个吃进嘴里的数目不大同，笨夫人不会储藏，被老鼠偷吃掉一些，没掉一些，淘米撒掉一些，又煮糊一些，吃到嘴里恐怕半斗都没有。王金公便是那巧妇，还是这一斗米，他尽力将那些偷掉、没掉、撒掉、糊掉的米都挽回来归好，这便是民不加富而国用饶。简庄一时语塞，张美接过来问道：说来固然好听，但王安石新法中哪一条做到了不加民富？宋祁钰答道：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均书法、免役法，皆是民不加富之良法，头一条方田均税法更是立竿见影，天下田地官吏豪强占了十之五六，却有不少隐匿瞒报，或是逃避赋税，或是将赋税转嫁于小农，而下户小农就算想瞒，那区区几亩地又怎么能瞒得住？不多收已是万幸，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天下土地，根除隐匿，增加赋税，这岂不是民不加富而国用增？但这一条首先触动了那些大田大地的官吏豪强，所谓怨声载道，其实大多是那些非富即贵者贪酷无礼之怒，真正的百姓民生又怎么能轻易传到天子的耳中呢？江度年早已不耐烦，不等张美答道，抢过话头说：
1: 果然是说得好听，你难道不知那些蓄力啊？他们到乡间丈量土地，官吏豪强不敢碰，只对下户小农百般刁难，任意妄为，不是增了税，便是减了田亩，这些年竟开始追究田契，多少农户田地被指为违律，田产被强行收归官府。
0: 宋祁钰最不喜欢这样首尾颠倒、本末不分，立即反问道：
1: 这究竟是法之错还是人之过？法若错了便来论法，法若没错便是执行人有过，将人之过归罪于法，岂不是因噎废食吗？司马光以来，众人非议新法，大多都是这样，不问根本，因人罪法。
0: 张美说：
1: 好，你要论法，我们便来论法。你方才说怨恨新法者只是富贵之人，我来问你，怨青苗法的也全都是富贵之人吗？朝廷既已收了百姓赋税，又生出这牟利之计，与市侩争利，这便是你所言民不加富之良法吗？
0: 宋祁钰答道：
1: 判断法之对错好坏，当看他设立的缘由。青苗法之前，每年开春及秋收之前，农户新陈不接，衣食难继，没有余钱买种，只得向富士商人借贷，利息往往翻倍，借两斗还三斗，已是看顾了乡里情谊了。青苗法正是为解民困而设的，青苗不接之际，官府借给农户钱只收二分利息，这急救之法有何不当？
0: 张美反驳说：
1: 你可知各地官府以借贷之术来评定优劣，州县官为争个优平，不管农户需不需要，强行借贷，等到还贷的时候又百般催逼，多少农户因还不了这钱，卖屋卖田，卖妻卖儿，甚而流亡逃难呢？
0: 宋祁钰笑起来说：
1: 你这又是本末不清啊，将法治对错和法治实行又混为一谈，实行失当该去查问州县官员，岂能将这些错全都归之于法呢？
0: 田况一直捏着两枚棋子不住的揉搓，发出的声响越来越刺耳，这时他猛地停住手，也加入论战：
1: 借本乡本地商人的钱，多少还念些人情旧义，借了官府的钱则容不得半分的通融，下户小农宁愿借商人背息的钱，也不敢碰官府这二分利，这样的法不管好坏，最终都是给州县官吏一个施虐于民的新由头。
0: 宋祁钰回击说：
1: 一个治病的良方，因为庸医胡乱用药，害到了一些病人，便要将这方子也一起毁掉吗？
0: 岳志和原本极少说话，这时也忍不住高声说：
1: 是药三分毒，即便是扁鹊华佗也不敢在仓促之间胡乱开出一道方子随意让人用，何况这天下之大，仅凭王安石一人妄造出这些新法，是非对错未曾检验明白便大肆

0: 推行于世，这不是贻害天下是什么？宋琴玉立即反问说，若是一人病重垂危，请到扁鹊来医治，他开出一道方子，你用还是不用？郎凡在一旁厉声说，区区王安石岂是治世之扁鹊，他不过是使法家贪酷之术，减汉武夺利之计。宋琴玉笑道，岂不闻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只要有利于国，有利于民，何必分儒法道士呢？简庄虽然神色极难看，但毕竟修为极高，他缓缓地说，君子非不严厉，却甚严厉。孟子开篇即言，何必约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无国？大夫曰，何以利无家？士庶人曰，何以利无身？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王安石最大之过在于眼中只有一个利字，小民争利尚要先顾些仁义是非，堂堂一国之宰却开口闭口只知严厉，上行下效，这天下便只剩个利字。利欲之下，谁还顾礼义廉耻？若没了仁义，这人间还成什么人间？便天下尽是逐利的禽兽而已。却不知若无仁义，这利也是难逐到，就是逐到也难长久。只看新法实行已经几十年，究竟利了谁？国用仍是不足，百姓仍然困顿，只营造了些公关，平地起了座艮岳。宋琴玉听了锐气顿减，他低头默想了片刻，才开声说，王安石一生清素，虽贵为宰相，衣衫脏旧却从不介意，吃饭也只夹面前那道菜，他于自身何曾有过半点利心？他严厉求利，却只是为救时弊，盼着能富国强军。张美又冷笑了一声说，若民不得安宁，这利要他作甚？宋琴玉反问道，他何时不要百姓安宁了？郎凡抢过来答道，本朝行募兵法，兵农分离，兵为国，农耕田，各不相扰，互助互利，本是莫大良法。王安石却兴出一条保甲法，每户男丁两个抽一个，强迫练武习战，农人仅力耕田都未必能够养家糊口，再抽掉一个男丁，这不是扰民是什么？你难道没有听说有农夫为逃保甲不惜断指自残吗？宋琴玉忙说，保甲法练武习战都是在农闲期间，并不会防农，何况本朝成兵百年，人不知战事，一旦强虏攻来如何应付？江度年高声说，每年耗资10000000国库，养兵用来做什么？宋琴玉答道，养兵自然是备战为国，但兵未必能够处处护防得到，就如眼下东南内乱，若百姓平日习战，到这个时候便能防卫乡里。张美说，保甲法已行了几十年，这东南依然被方腊肆虐席卷，何曾见到什么防卫？宋琴玉说，那只因平日练习不够。妻子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全都铁青着脸，半晌简庄才缓缓言道，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宋军既然无视百姓怨愤，执意推崇新法，便是与天下万民为敌，也是与我们几位为敌，我这陋宅难留宋军。宋军请。宋琴玉顿时愣住，没想到简庄竟至如此，再看其他六子都冷着脸齐齐地瞪着他，他知道没有回还的余地，只得站起身勉强笑了笑，哦，今日争得过于执着了，还请诸位谅解，那我就先行告退了。众人都低下眼并不看他，宋琴玉又笑了笑，转身离开了简家。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由搭船前往应天府，张美和郎凡都去了应天府， 已死亡，已失踪，而消失的煤船也来自应天府，目前疑团重重，必须亲自去查访一下。下船后，随便吃了些东西，便租了匹马，骑着前往简庄说的那个地址，富里坊朱七巷。应天府虽不及汴梁繁华，毕竟是大宋南京，也是天下一等富庶之地。走了半个多时辰，才找到朱七巷。巷子不宽，不过青石铺路，十分的清幽。赵不由见巷口石墩子上坐着一位老者，正在晒太阳，便下马向他打问：“
2: 哦，梁侍郎家呀，巷子里面那棵老榆树边就是了。不过啊，你不必去了，他家没有人。”“
0: 哦，是搬走了吗？”“
2: 哦，搬走半年多了，全家都回南边家乡去了。那院宅子一直空着，托给南街的蒋经济替他们点卖，至今呢还没有合适的买主。”
0: 赵不由望向那棵老榆树，树边那院宅子大门紧闭，门前积着些落叶，果然是许久没人住了。他谢过老人，刚要走，但转念一想，又回身问道：“
2: 老人家是住在这巷子里？”“是啊，就在梁侍郎家斜对过。”“
0: 那老人家，我再请问一下，这一阵都没有人去过梁侍郎家吗？”“
2: 有倒是有，还是前几天呢，蒋经济带了两个人来，那两人住了进去。我还问过蒋经济，他说那两人吝了那宅子，不过那两个人看着有些不干不尬，并没有什么家室，只带了几条铺盖，才住了没几天就走了。”“
0: 哦，他们是哪天离开的？”“
2: 哦，似乎是清明前一天。”“
0: 那他们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去过那宅子？”“
2: 有，前前后后啊，好几个人呢。”“
0: 有没有一个身穿白蓝衫、太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子？”
2: 几个都是年轻男子，那太学生模样的倒没见。”
0: 赵不由想张美或者郎凡就算来了，穿的恐怕也是常服，便又问道：“
2: 老人家，那位蒋经济住在哪儿啊？”
0: 老人指着南边街口说：“
2: 哦，那边有家汪大郎茶坊，蒋经济啊经常在他家混，你过去一问便知了。”
0: 赵不由又谢过老人，牵马走到南街口，果然有间茶坊，旗招上大大一个汪字。他将马拴在店口的木桩上，刚要走进茶坊，无意间一扭头，见身后不远处一个路人猝然停步，瞬即便闪到了旁边一棵粗榆树后面，只露出一小截身子，穿着石青绸衫。赵不由心里微有些起疑，正在张望，茶店店主笑着迎了上来，说：“
3: 哦，客官喝茶呀。”“
2: 哦，我是来寻一个人，蒋经济。”“
3: 哦，那就是。”
0: 店主指了指窗边座上一个矮胖的中年男子，正在和对面一个老者下棋。赵不由便走了进去问：“
2: 请问你是蒋经济？”“
3: 是啊，你是？”
0: 蒋经济捏着棋子抬起头来：“
2: 哦，抱歉，打扰两位了，我想请问一件事。”“
3: 什么事啊？”“
2: 前几日是否有人经你的手租赁了梁侍郎家的宅子？”“
3: 是啊。”“
2: 他们是什么人呢？”“
3: 啊，他们只说一个姓胡，一个姓……啊，对，姓杨，可是名字我也不知道。”“
2: 那令屋都要找保人签契书，他们没有签吗？”“
3: 那两个人说是替自家主人寻宅子，他家主人挑剔得很，得先住几天试试看，还要找道士相看风水，中意了才签约。他们只交了五天的保银，我想着反正宅子空着，就让他们先住住看。清明过后我去寻他们，竟已经走了，连院子门都没锁，奇怪。”
0: 赵不由仔细留意蒋经济的语气神色，应该没有说谎。简庄是从朋友处得来的梁侍郎家的住址，他恐怕并不知道梁侍郎一家早已南下归乡。照蒋经济所言，那两个人来租赁梁侍郎家的宅子，却只试住了几天，日期又恰好是寒食清明，

0: 而梅船、郎凡、张美、宋其玉几桩事件也正好是在这几天内发生，这是巧合吗？那两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呢？真的只是来试住房子吗？他家主人又是何人呢？赵不由道过谢，出了茶坊，向那榆树望了一眼，树后那人已经不见了。赵不由来应天府前曾去找过顾振，顾振写了封引荐信给赵不由，让他去应天府寻一位掌管船户户籍的主簿，姓回，是顾振的故友。赵不由到府里打问，找见了回主簿，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样子十分和善。他读了顾振的信，忙插手致礼说，哦，久闻赵将军威名，只是一直无缘得见，幸会幸会啊。回兄言重了。赵不由回过礼问道，在下此次来是想打问梅船船主梅立强的讯息。哦，几天前收到顾振的信，我已经去查问过了，梅立强去年就已经死了。赵不由一惊，清明那天死在新客船上的船主并非梅立强，那他是谁呢？他为何要冒充梅立强呢？那个叫顾二十七的船工为何要说谎呢？他忙问，那去年什么时候如何死的？哦，是去年腊月，据他妻子说夜里喝醉了跌进水里淹死的。那他的船呢？他妻子和两个儿子都不愿再经营那船了，已经卖给他人了。卖给什么人了？哦，是一位杭州的船商，有卖气。哦，我抄了一份。回主簿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纸递给了赵不由，赵不由接过一看，关于买家，上面只写了杭州船商朱白河，身份来历都不清楚。再看卖价，竟是800贯。梅船并非新船，实价最多500贯，造诣之新船也不过600贯。朱白河为何要用如此高价买下梅船？他和冒充梅立强的船主是什么关系？难道是一个人吗？应天府已查不出什么。赵不由告别回主簿，把租来的马还了回去，刚离开鞍马市，眼角无意中扫过一人，石青绸衫，是个壮年男子，正在斜对街一个书摊子上翻书。赵不由一眼便看出那人的手势神态没有丝毫心思在书上，显然是在装样子。此人应该正是方才茶店门外躲在榆树后的那人，他在跟踪自己。正愁找不到线索，赵不由装作不见，抬脚走向码头，走了一段路，发觉那个男子果然在后面跟了上来。应天府去往汴京的船只都泊在西城门外的河岸边，赵不由找好了一只客船，船主还在等客，他便先去岸边一座茶坊里要了两样菜，一瓶酒。他原本要坐到临河的座上，但那男子跟到码头后不知躲到了哪里，应该就在附近。赵不由便选了靠里一个座，能望见河岸，但岸边的人不容易看见自己。酒菜上来之后，他一边吃一边偷眼望着河岸，那个石青绸衫果然走了过来，装作没事闲逛的样子。赵不由忙侧转身低头吃菜，那男子走到那只客船边，向船主打问了些什么，随即上了那船，走进客舱里。他竟要跟到船上去，赵不由放心吃起来。吃过后，他见店主50多岁，待人活络，便问道，店家，你可是常年在这里经营啊？
1: 可不是，这店呀，从我祖父算起已经3代了。
0: 那你可知道一个叫梅立强的客船船主吗？
1: 老梅呀，他是我家的常客呀，跟我的年纪啊差不多啊。可是啊，太贪杯了，去年腊月呀，喝醉跌进水里淹死了。
0: 那他死后这3个多月，你可再见过那只梅船吗？
1: 听说梅船已经卖给外乡的客商了，被买走后再没有见过，直到前一阵我似乎看到过一次。
0: 哦，那是什么时候呢？
1: 大约是寒食第二天开始动火了。那船呢从我门前驶过去，我见船帆上似乎有一大朵梅花的图样，不过那天生意好，店里忙，只看了一眼，没工夫细看。

0: 时，水边那只客船的船主在船头大声招呼，船要开了。赵不由便付了饭钱，谢过店家，下岸上了船。这船也是两排六间小客舱，船主将赵不由安置在左边中间的小舱里，大舱中没见到那石青绸衫，应该在小舱里，不过小舱门都关着。赵不由便不去管他，走进自己舱里，坐在船头，斜靠在窗边，望着窗外，又思索起来。目前既无法得知那个冒充煤船船主之人的真实身份，也不清楚郎凡和张美为何要在寒食节来应天府。煤船又凭空消失，船上二十几个人一起死于另一只客船，唯一的活口顾二十七又服毒自尽。自从开始做讼师，他经手过数百个案子，从没有哪个案子如此的离奇迷乱，更为如此的茫然，毫无入手之处。虽然如此，他却并不气馁，心想再离奇也是人做出来的事情。正如程颐、程颢二先生所言，天下之事无非离与欲，做这事的人必定出于某种欲，也必定依循某种理。当然，二程之理是天理人义，而赵不由自家体会，理不但有善恶之理，更有事物之理。比如执刀杀人，其中既有善恶是非之理，也有为何杀人及如何杀人之理，即事物之理。这无关善恶对错，这是事物真相。若连一个人是否杀人、因何杀人都不清楚，就难以判断是非对错。真相在前，善恶在后。不过无论如何，只要顺着理喻二字，总能查明真相，不同只在于迟速。他理了理头绪，接下来得摸清楚这几件事。其一，简庄究竟是从何人口中得知应天府梁侍郎地址。其二，去石千脚店查问寒食节前和郎凡密会之人是谁。其三，郎凡生前将两朵梅花藏在了墨桶之中，是否有什么深意？其四，托人去杭州打问买煤船的朱白河是什么人？其五，煤船何以在众目观望之下凭空消失？这五件事，只要查明其中一件，便能找出些头绪。他正默默地寻思着，忽觉得右肘有些酸痛，他的右胳膊一直支在窗沿上。窗框底沿只有一条窄木，因此有些硌。
1: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制裁，其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的坚决。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与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指出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管控。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并采取切实措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经济制裁，美国重复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3: دشمنی و کینه توزی داره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به خوبی میدونن اثر این تحریم ها متوجه شهروندان ایرانی است。
2: 巴加埃同时强调，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对于美国公布的一系列新制裁措施，伊朗国内观点认为，伊朗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对抗美国制裁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美国通过战争没有实现的目标也难以通过制裁实现。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日的22:30，北京时间的25日凌晨3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迪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

0: 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针对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2: طبیعتاً خب تأثیر میذاره. من مثلا کارمندم،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ی که داریم زندگیمونو یا درآمدامون هزینه‌مون رو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 ما، خب طبیعتاً الان جوابگو نیست این حقوقی که ما دریافت میکنیم یا درآمدی که داریم با این شرایط زندگی، با این جیرانی های افسار گسیخته که الان هست تو کشور ما الان حاکمه، خب طبیعتاً سخته.
3: خب جنگ شما بخوام نخوام تاثیر منفی رو میذاره رو همه چیز، ولی خب دیگه ما عادت کردیم دیگه، همه خودشون ر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از مسئولین بگیر تا مردم، همه دیگه خودشون ر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با این موضوع. ما باید قدرتمون رو بیشتر کنیم، چه نظر سیاسی، چه نظامی، چه اقتصادی، چه همبستگی مردم.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长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但是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4: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5: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教授刘忠明。刘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1: 美伊冲突持续近6个月，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之后，那么美国发起对伊朗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短期内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吗？
6: 应该说，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在经历了军事打击以及和平谈判手段双重受挫之后呢，那么他的最近对伊朗进行的经济绞杀政策，它标志着美国对伊政策发生了比较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我想首先从根本上来说呢，是这个美国军事和谈判手段 双重受挫之后所采取的这种无奈的选择。我们来回顾一下战争的话，那么从2月28号到这个4月8号是战争的高烈度阶段啊，但是美国的政策呢是遭遇了破产。那么从4月8号到4月22号呢是为期2周的停火，为谈判做准备。从这个4月22号到6月18号，那么就进入了打打谈谈的阶段。到6月18号呢，双方搞出来一个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但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很快又在谈判中破产。双方从7月13号呢又重启冲突那么重启冲突呢，美国对伊朗仍然是这个没有有效的措施，那所以呢在最近采取进一步在经济上对伊朗进行绞杀的这样一个这个政策。我想这是第一个方面，在这个总体上来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具体到这个军事层面，那么美国也是受困于它本身军事实力特别是武器库存和这个军工产能方面的这种制约。比如说在这个战争中美国在这个进攻性武器方面那么无论是它的战术导弹精确打击导弹战斧巡航导弹，乃至是对准备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的这种钻地导弹都有大量的这种消耗，很多消耗都达到这个40%以上，甚至是这个一半以上。那与此同时呢，美国的这个防御性武器事实上也是这个面临着严重的库存不足，都是这个消耗在达到这个50%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伊朗发起的这种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消耗战呢，那么使得这个双方的这种不对称呢，那么这种这个比例是达到的这个2500:1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也就是说这个美国要达到它的这个目的呢，它的投入是伊朗的这个2500倍这样一种这个困境。那么从最近这个美国的军工产能的这种补充来看，也严重的不足美国的很多军工企业那么它的订单都到了2027年、2028年，甚至到2030年以后因此呢，美国这个武器的这种想这个在短期内来补齐呢，也面临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因此这个特朗普最近也非常恼火，对这个美国军事库存这种机密的泄露呢，表示这个非常不满，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现在在军事实力、军工产能方面所面临的这种这个窘境。同时这个第三个方面呢，那目前这个近半年的这种战争给美国国内的股市它的金融市场还有能源价格民生，那么都带来了比较大的这种冲击并且这个直接影响到中期选举的一种选情现在呢据报道，那么特朗普的这种民众基础已经下降到30%左右，也就达到了他上任以来最低的这样一个这个程度。那么因此呢，也困扰着他国内的也困扰着他国内的这种这个选情。此外呢，事实上还有其他很多复杂的原因比如说现在这个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盟友体系也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无论是西方拒绝参战，还是这个海湾国家目前这个像这个沙特还有土耳其、巴基斯坦，那么这种安全上的这种自主签订这个麦加这个防务协议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也想用经济手段呢，也就要求西方盟友和海湾盟友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呢来进行配合进而通过这种经济上对伊朗共同施压呢，来整合目前非常涣散的这种盟友关系，也是他的这种特殊的这个考虑。那么总之呢，无论是在战略层面，那么军事层面国内政治层面，还有他的盟友体系层面，那么现在呢都陷入了这种严重的这个危机。那所以呢，他想利用这种这个经济扼杀手段呢，来进一步这个绞杀伊朗。但是我想在短期内呢，恐怕这种效果呢不会很好因为2018年以来，美国就 退出了伊核。

0: 个协议，对伊朗的这个制裁这种这个边际效应呢，恐怕也已经达到了这个极限。尽管可能会给伊朗呢带来一定的这种，就是说无论是经济通胀还是民生的困难会这个进一步加剧但是想这个靠进一步加大经济绞杀来使这个伊朗陷于瘫痪乃至崩溃，那么这也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对伊朗这个制裁政策的这个就是无法达到效果的这样一个这个历史也表明的这样一点。那因此呢这个因此这个短期内想达到使伊朗出现以牙促变甚至国内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民众抗议乃至政权的这个崩溃那么我想是希望是比较渺茫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因素呢，也就是特朗普本身的这样一个因素。特朗普他的政策呢往往缺乏这个连续性，那在很大程度上很有可能呢在短期内达不到效果，他自己就开始这个否定自己的这种政策。另外呢对美伊双方来看呢，那美国呢对伊朗政策只是他全球战略的这个一部分，而伊朗呢则是他的这个全部，或者说是他的生存之战因此从目前这样一个双方博弈的这种僵持性乃至这个霍姆特海峡问题导致的双方博弈的这种长期性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利于美国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胜。
2: 好的，丽娜。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美国对伊朗升级经济战。我们看到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案进一步对伊朗施压。军事手段难以为继，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美对伊升级经济战。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时代报，军事手段效果不佳。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当前决定转向经济战的核心原因还是军事手段效果不佳，并且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危机。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导弹快速消耗，特别是防御性弹药库存严重不足，美国自身在中东的资产以及美国盟友的安全都难以保障。多名五角大楼高官以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再来看英国《晨星报》，美被迫进行战略调整。美对伊战争耗资近400亿美元，美军死亡人数上升，汽油价格较战前上涨近40%，特朗普支持率降至低点。中期选举临近，对伊朗的战争成本已成为白宫的政治负资产，白宫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不容小觑，政策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制约。经济战是军事手段没有达到政治目标之后的战略转向，而不是主动选择的最优方案。我们再来看阿曼观点报，美挥舞制裁大棒效果有限。文章指出，伊朗高层政要认真对待美国升级经济战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考虑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等。伊朗数十年的反经济制裁经验令其构建起韧性较强的规避网络，美国升级经济战能达到的预期效果正被进一步削弱。白宫高声威吓挥舞制裁大棒对改变博弈形势的意义相当有限。最后我们来关注俄罗斯塔斯社是如何评论的，美伊之间的非对称威慑。伊朗威胁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并瞄准更远的目标。海湾国家绝大多数互联网都依赖这些光缆，金融支付及云计算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切断光缆成本很低，但修复却需要较长时间。可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高痛感的非对称威慑。即便多数选项仍停留在威慑层面，溢出效应也已在实质性的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好的，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
3: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当天发布的消息称，此次访问是巴基斯坦为打破美伊冲突

0: 兔僵局，探索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消除不稳定局面所展开的外交努力。访问期间，巴伊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速终止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交换了意见。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伊双方进行了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享了伊朗政府的观点和关切，会谈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在高度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希望这一势头将有助于为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了反击，迫使美方审视是否要重建遇袭基地。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且有悖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的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会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2: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近40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一直有海湾沿岸的军事基地网络支撑，但随着部分基地在美伊战事中遇袭，其前景蒙上阴影。首先，基地重建需要烧钱。美国一家智库4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分布在中东地区7个国家的11座美军基地在战事中受损，修复费用共计50亿美元。其次，为对抗先进对手，现有的海湾美军基地日渐失宠。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决策层愈发不看好将大型固定基地作为军事行动集结和补给中心，转而倾向于更加分散的部署模式，使敌方难以打击美军目标。第三，部分基地地面设施损毁严重，重建难度较大。为避免落入伊朗短程导弹射程，美军数月来已把部分人员和战机等转移至以色列、约旦等国，还利用部分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起降战机和无人机。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即便美国调整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应考虑中东盟友的感受。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一名前任官员认为，美国需要在军事行动需求和对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之间取得微妙平衡，且需要评估军事资产和部队部署情况，以保障海湾国家的安全。有分析认为，美伊战事已迫使所有盟友反思，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措施，可能都难以摆脱中东盟友为其贴上抛弃盟友、仓促跑路等负面标签。
1: 以色列在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此后，以色列一方面不断地指责土耳其对其构成了安全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沟通渠道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总体上维持了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解释这一次空袭的理由时表示说，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的西北部大约5%的国土范围内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存在，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控制范围的差不多50倍。此外，这一次空袭的目标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距离以色列北部边境大约是300公里，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说，根据以方情报，土耳其计划在当地部署雷达以及防空系统，这会严重影响到以色列所谓的空中行动自由，同时也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基于这一点，以色列做出了空袭的决定。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等高级官员随后也纷纷发表对土耳其的强硬表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前往叙利亚的南部视察了在当地的以色列驻军。不过，在空袭之后，面对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的局面，以色列在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危机管控的信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就明确表示说，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的是外交选项，而以色列也无意升级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举行了会晤，以缓和以叙两国关系，同时避免以土矛盾在叙利亚境内进一步的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以色列空袭的是阿布祖霍尔机场的跑道和机库等基础设施，并没有涉及相关的人员，这也被解读为在谨慎地释放某种信号。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呢，以色列一方面希望借此来警告土耳其不要继续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而另一方面呢，也在避免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此外呢，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是值得关注。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安全议题再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目前利库德集团在民调中表现并不理想，内塔尼亚胡政府向土耳其发出强烈的信号，也被部分的舆论解读为希望以此来强化内塔尼亚胡在安全议题上的优势，这也是相关的一种政治考量。
1: 8月24号，乌克兰迎来独立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称，乌克兰希望实现和平，但绝对不会屈服。俄乌冲突当天已满4周年半，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4: 泽连斯基24号发表独立日讲话，称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不会倒下。
5: Ми всі втомлені, але довго не скаржимось.Україна безумовно дуже хоче миру, але не готова просто взяти і здатись。
4: 在讲话中，泽连斯基还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
5: Треба дати Україні все, що примусить їх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і це можливо。
4: 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到访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截至24号，俄乌冲突已持续4年半，随着俄军持续增加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也越来越突出。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今年获得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预计只有264枚，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乌方希望再获得300枚。在俄罗斯媒体22号公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俄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
6: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7: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8: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я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1: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的援助，用于采购乌方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装备。
2: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指出，这笔资金出自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 欧盟方面于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

0: 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乌克兰最高拉达随后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根据相关法案，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并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日前再次强调，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的副所长陈宇。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乌克兰独立日之际，欧盟批准了61亿欧元的对乌军援，那么英国也批准了与乌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乌冲突延宕4年多，欧洲为什么还在积极的对乌军援，并且推动在乌本土生产武器装备？那么对于这场耗时已久的冲突，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我想现在这个西方啊，它有一个判断啊，就是认为这个俄乌冲突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啊。那么一方面呢，西方认为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这种打击啊，那么对俄罗斯社会经济的这个运转啊，包括它对前线的军事方面的保障啊，正在造成这个越来越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他们认为啊，只要继续的加码给乌克兰的这个支持，那么进一步的扩大对俄罗斯远程打击的这个规模和这个频率啊，就能够不断的啊提升俄罗斯的这个战争成本，那么最终就会导致俄罗斯的失败啊，或者说使得俄罗斯在这个谈判中做出这个让步。另外一方面呢，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啊，乌克兰这个防空能力啊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那么黑海的这个奥德萨港的这个出海通道啊，被俄罗斯多次的这个打击，那么应该说是冲击了乌克兰粮食出口和外贸的这个生命线。那么同时呢，冬季啊也在慢慢的这个走近，那么俄罗斯啊大概率在今年冬天还会针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发起这种集中的打击。那么应该说马上要到来这个冬天啊，乌克兰的防空和民生保障的压力啊会比去年更大。那么这笔军援当中啊，可能相当有一部分就是用来填补这种防空的缺口啊，同时呢帮助乌克兰守住出海通道，并且呢撑过冬季的这个能源战，也就是说要让乌克兰撑过现在这个消耗战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避免战场的态势出现滑坡。那么我想同时还应该看到啊，由于4年多的长期的消耗啊，西方的生产能力和库存啊已经满足不了乌克兰的需求啊，所以他们在传统的输血式的这种军援之外啊，也在探索增强乌克兰自身的军工的造血能力啊，让这个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啊更具有可持续性。至于对冲突走向的影响呢，我想说如果61亿美元当中啊防空导弹能够在冬天前到位的话，那么是有助于帮助乌克兰稳住冬季防御的这样一个基本盘。但是呢短期内啊我想也很难扭转整体的战局啊，因为武器的交付我们知道还是有周期性的那么特别是在乌克兰本土啊，如果说要建设这个生产线的话啊，它这个周期会更长啊，短期内呢是很难改变俄乌双方力量的这个对比。那么从中长期看中长期看呢，我想西方持续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啊，那么会使得俄乌冲突长期化的趋势啊进一步的加强，那么也会继续的来收窄啊有关各方的妥协的空间。同时呢，我想对俄罗斯和北约来说啊，双方直接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实际上也在升高啊。那么随着西方的武器装备军事技术越来越深入的介入到俄乌战场，越来越多的西方的武器啊被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那么一旦说出现某种造成重大伤亡的标志性事件，那么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出现某种形式的战略误判甚至直接对抗的这个概率啊也会上升。那么我想这也是目前啊欧洲安全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隐患。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3: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4: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3: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据美国媒体24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者是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0: 美联社报道称，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两名美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美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我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格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报道援引匿名官员的话说，被吊销签证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人员会立即被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日本在军事化加速狂飙，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开发远程攻击型无人机，还谋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用于关键海峡和西南诸岛的防卫。
5: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并且正在推进研发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未来可搭载于潜艇和大型无人潜航器上。日本防卫省认为，水下发射平台不易遭受敌方攻击，因此计划将其作为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手段。高超音速导弹具有突防能力强、毁伤大等特点，传统反导系统很难进行拦截，被认为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到2031财年列装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无人潜航器。新型无人潜航器将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任务更换载荷，应用于导弹与鱼雷发射、警戒监视、海洋观测等多种场景。他们将在 AI 系统的支持下进行自主航行，并使用大容量电池，可在广阔海域长期执行任务。与载人潜艇相比，无人潜航器成本较低，可大量部署。日本防卫省设想的运用模式是让无人潜航器与载人潜艇协同作战，以此强化宫古海峡、大隅海峡等海上交通要道的防御。 此外，日本防卫队或用无人潜航器协助西南诸岛的防卫。

0: 今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 1.5 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过诸多的具体建议。从障碍竞速、稳健通关，到举重对抗、突破极限，再到灵活竞技、媲美真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面升级赛事难度与场景维度，新增多项高强度比拼科目，以多元化、高难度的赛场试炼，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向实用场景，亮眼表现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1: 在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2: 不过我们意料的是，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1: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以1分28秒32摘得比赛的冠军，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3: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连续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
0: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4: 好的，丽娜，我们来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全面展现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的发展新趋势，产需融合赋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看到的是巴基斯坦论坛快报，从只能演示到准备上岗。近日在中国接续举办的2场机器人盛会成为观察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窗口。曾经追求动作炫酷、参数高的机器人，如今正比拼在真实场景里干成事，提供优质服务。从舞台上跳起来到赛场上跑起来，从工厂里干起来到家庭里用起来，从只能演示到准备上岗，中国机器人产业加快走向实景化、规模化落地。我们再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如何报道，不断逼近技术极限。

0: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会赛场上高速过弯，不断逼近技术极限，产业的想象空间持续开拓。人形机器人跳高每提升一厘米，举重每增加一公斤，背后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减速器的持续优化和精密测试验证。英国企业高管杰克佩里感叹道：我参加过很多机器人产业国际会议，他们更多是在谈未来，我在中国这里却看到了已经发生的改变。我们再来看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如何报道的呢？更加注重产需对接。参与观看两场中国机器人盛会的专家普遍认为，具身智能产品正处于从小批量试用转向大规模落地的关键拐点。在更加多元的应用场景里，都有人形机器人忙碌的身影。无论是运动会赛事，还是企业的组团展示，都更加注重产需对接、真实应用。长远来看，人形机器人不只是单一科技产品，更是赋能千行百业的智能化基础设施。最后，我们关注到的是今日印度，高价值领域有待进一步挖掘。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的产业发展报告提到，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但科研人员坦言，虽然机器人已能做简单的装配，但效率低，每出现一个新任务还要重新训练，瓶颈依然存在。另外，机器人应用场景当前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商业服务、文旅等领域，工业制造、应急救援、民生康养等高价值领域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好，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产需融合赋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全部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首先呢，来看的是近期相继生成的四个台风，其中简拉维呢昨天中午已经在福建登陆之后减弱为了热带低压。昨天晚上的8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昨天上午生成的台风艾莎尼未对中国产生影响，且强度明显的减弱，属于快闪型。今天凌晨，中央气象台对其也停止了编号。目前呢，海面上仍然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之后，逐渐的向中国浙闽沿海靠近。相较于持续移动的沙德尔，台风紫檀则是属于滞留型，它移动缓慢，强度变化也不大，一直在北部湾海面上徘徊，预计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的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滞留在北部湾的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昨天，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已经涨至了警戒水位73米，形成了玉江2026年第2号洪水。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进水平台已经陆续的关闭。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市区的亭子码头，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截至这个今天早上8点，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亲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根据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
3: 在南宁民生旅游码头等区域，亲水平台也已经被淹。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到27号，南宁全市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在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北江乡，受近日强降雨影响，附近四个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昨天下午开始，中国安能集团派出了5节动力舟桥，对在北江乡附近的四个乡镇进行人员转移以及物资投运。
4: 现在一起搭乘动力舟桥第一批入村的人员，包括救援人员、乡镇干部以及医护人员。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哦，在受灾之前呢，它这一片呢是一些田地，还有种植着甘蔗。那我们据当地的乡镇干部介绍呢，我们现在所处的北江乡大约有13000多人左右，在受灾之前呢，绝大部分的人员已经是转移出去了，那极少部分不便出行的老人由家人陪同已经转移到受灾区域较高的一些的民房去居住。
3: 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龙州镇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1级应急响应。
1: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夜间起，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将会持续的加大。全省海洋渔船按要求需在今天下午的6点前进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简拉维虽已停编，但是其残余环流仍将影响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等地。福建省防止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今天中午12点停运，预计将持续到明天的下午。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干扰车辆行驶，部分国省干线采取封闭管控措施。受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台气象机构预估26号可能同时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27号、28号两天最逼近台湾。暴风圈影响整个台湾北部，但是登陆可能性比较低。此外，近日台湾南部的强降雨造成严重的淹水灾情。
5: 沙德尔升级为强台风，台气象机构预估26号开始将逼近台湾，当天可能会海上台风警报、陆上台风警报齐发。27号至28号对台湾影响最为剧烈，台湾岛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出现明显降雨。台媒称，沙德尔台风走法相当罕见，实际接近台岛情况仍待观察，但直接登陆的可能性比较低。
6: 26号开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开始逐渐往这个琉球附近的海面开始接近，并且开始会有逐渐往西南这个方向，然后往这个台湾的方向去做靠近。西半部以及宜兰地区的话，整体降雨的情形都算是相当的显著哦。那特别像是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上的话，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情形。
5: 29号，沙德尔会逐渐远离并减弱，但台湾多地仍会出现降雨。受接力来袭的台风影响，台湾地区持续暴雨肆虐。高雄、台南和屏东等东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并造成严重淹水灾情。
7: 很辛苦，因为一大早那个雨啊，水积得很满，从上面往下看，旁边那个沟都已经满出来了。然后大家这边超危险的。然后我们那个护理师上班的时候说，他们都是涉水而来。
5: 像是在高雄梓官等地，积水灌进民宅，水深及腰，家具、家电等生活用品都泡水漂浮。马路变河流，车辆也泡在水里，民众只能整夜清理积水。
1: 台湾南部连日来暴雨不断，淹水灾情严重。面对严峻的灾情，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没有去一线看灾。当被问及原因，他表示是因为在野党删减行政预算，只能靠打电话了解各地灾情。此番言论立即引发岛内舆论强烈批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卓荣泰不思反省，反而继续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简直在侮辱岛内民众的智商。
8: 对于台湾南部因暴雨多地传出淹水灾情，而外界注意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0: 卓荣泰却没有到现场看灾慰问受灾民众。卓荣泰表示，这全都是由于在野党删减他的总预算，声称治水补助相关工作的推进、一线看灾的安排均因台立法机构受到阻碍。
1: 那么我们以前在历次的无论是台风水灾都有一定的这个的标准和程序，那是现在基于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和跟对方的事。
0: 卓荣泰此番言论瞬间引发岛内舆论哗然，遭到外界严厉驳斥。
2: 我觉得民进党每一次套路都是这样的，他做不好就说那你再给我钱，但是这就是一个逻辑谬误嘛。
3: 国民党今年根本就没有删减治水预算，国民党坦白讲今年删的预算最少，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卓荣泰啊，已经完全失格了，第一时间就想到这种事。治水预算高雄是第一名，
4: 是
3: 台南是第二名，所以你讲不通了啦。
0: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指出，台立法机构对各项治水所需的年度预算及特别预算向来大力支持，民进党当局已投入上千亿元新台币治水经费，但每逢大雨，民众依旧饱受淹水之苦。他批评民进党及卓荣泰找不到理由可以卸责，不但不思反省，反而继续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行政官员有钱替民进党候选人站台辅选，遇到水灾时却高喊没钱看灾，这种说法简直是在侮辱岛内民众的智商。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认为南部水患严重，他建议赖清德与卓荣泰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到南部看灾慰问灾民。
5: 日前，台湾民众首辆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民进党当局查扣，在岛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回应，扣一辆就送一辆，送到统一为止。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本想打压张雪机车，却适得其反，促成免费宣传，让该品牌在台湾知名度大增。
6: 此前有台湾摩托车主将大陆重机品牌张雪机车的热门型号整车拆成零件跨海运回，用于私人收藏与赛道测试，之后该摩托车遭到民进党当局大动作查扣。台经济部门声称，大陆重型机车整车及引擎属不准输入项目。对此，张雪于8月20号公开回应，承诺将承担该车主的全部维权律师费用。他同时表态，若车辆无法追回，将再赠送一台，若再遭查扣，则继续补送，送到统一为止。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一辆从未在台湾上路、未开店的大陆品牌机车大动干戈，暴露了其典型的逢中必反心态。早前张雪机车释放赴台开店信号时，台经济部门便立即回应，要查处所谓违规投资。这种膝跳式反应已偏离产业政策的理性与专业，完全服从于政治对抗逻辑。岛内舆论普遍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最后受损的是台湾消费者。
3: 你没有这个产业，然后你让台湾人喜欢重机的朋友一定要去买日本跟意大利的，要花两倍的钱以上。
7: 你不让张雪进来，你在帮意大利帮日本，意大利日本人有感谢你吗？可是这个最后代价谁付出呢？代价是我们的消费者，而且人家是世界冠军，比你意大利的跟那个日本车更骑起来更拉风的，你不让他买。
6: 岛内舆论揶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操弄，不断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输入，客观上却起到了反向带货的效果，让张雪机车在岛内的知名度大增。
8: 原本啊，台湾人啊还不晓得有张雪的机车啊，只不过呢，这么一炒之后呢，大家纷纷去查阅什么是叫张雪机车。一查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原来大陆的这个制造的产品啊，已经呢已登上了国际的舞台啊，而且啊表现呢非常的优异啊。这一点呢，对这个啊民进党老是啊自吹自擂的台湾成就啊，简直啊就是狠狠的打了一巴掌。
9: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一种作为，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0: 让不同的人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0.8米的清浪，黄海有1米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东海东南部有9到13米的狂涛区，东海北部、西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日本海有1米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以东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3.3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的普陀山浪高0.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2.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暴雨转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中雨转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2.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Take 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 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2: Welcome to Takeaway Chinese. I'm Niu Honglin with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

0: 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整体系参加这次联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 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 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2: 滨州市沾化区滨海镇，上午9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洪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3: 内部您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报警， 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1: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 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 30分钟解决问题。 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 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 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 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 1.58万亩的光伏矩阵 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 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 而到2026年1月， 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 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 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 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 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 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 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 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 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 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授权政策颁布后 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 超过169万块光伏板 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 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 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 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 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
4: 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
0: 通过旁边的沟渠

0: 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蓄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1: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0: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1: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2: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1: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3: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轧制0.7毫米和试验轧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轧制生产线，简称 ESP。
1: 无头带钢是无头轧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3，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4: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 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1: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

0: 而现在，他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他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1: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2: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1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3: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4: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4: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他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4: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0: 及为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一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1: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地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2: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地调整吊具位置。
1: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一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0: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和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1: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3: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0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1: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津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清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

0: 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1: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三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2: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0: 昔日的水库上游，石材积生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2: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关停水库上游191家石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石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0: 关停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3: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发评委的工人了。现在家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1: 日照水库 EO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0: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4: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0: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

0: 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1: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0.8米的清浪，黄海有1米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东海东南部有9到13米的狂涛区，东海北部、西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日本海有1米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日本以东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3.3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的普陀山浪高0.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2.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暴雨转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中雨转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全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

0: 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激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此时来退鱼换湖、退池换湖、退耕换食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芦苇遮蔽的。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1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羽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4: 青头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艳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也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6: 藏起来。
4: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0: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潜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栖息的青头潜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7: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头潜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头潜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让青头潜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0: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儿过。
1: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2: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1: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0: 洒满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心田。
1: 你看咱今年干的高工车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镰刀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2: 跑不动
1: 啊，
2: 搬都搬不动。
1: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是吧？
0: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

0: 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1: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审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载着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啊，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0: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2: 那个，
3: 哎，
2: 好是吧？
3: 啊，这瓜肯定特别甜。
2: 哎，天然无公害的。
4: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啊，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0: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5: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0: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5: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朴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穿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0: 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1: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底。秦心，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2: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3: 对，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4: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2: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1: 秦心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5: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沟，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

0: 后代。
1: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2: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1: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幻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2: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幻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3: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2: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3: 嗯，好啊。
1: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4: 村民就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5: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1: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6: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0: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1: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0: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作出贡献。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在此次联训中，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当地时间23号，中国与埃及

0: 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下沉市场主要指三线及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目前已成为扩内需的重要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瞄准县域消费痛点发力。老百姓能不能买到和大城市同款同质的商品？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怎么补齐？如何让居民有钱消费、敢消费？财政、金融、土地要素又将如何配套落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为我们解读县域消费的新机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本次九部门新政一边丰富县域商品与服务供给，一边落实就业、创业与安居保障，再通过财政、金融、土地要素协同发力，既要让老百姓有东西可消费，也有钱敢消费，同时降低企业下沉布局的门槛。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主要内容。
1: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经达到

0: 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十四五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累计增长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现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可以说下沉市场和县域消费的活力越来越引人关注。那么，活跃县域消费的难点在哪里？县域消费者又能够在未来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请他来为我们解读。贾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贾先生，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国的下沉市场与县域消费的现状如何。现在这个下沉市场呢，在您看来，下沉市场消费领域目前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短板，也就是说有哪些痛点需要针对性的去解决呢？
1: 如果说总体来说，我们国家这几年消费的情况呢是潜力的发掘还不够的话，那么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呢，它的发掘的不够的问题可能比一般而言的面上的情况呢更突出一些。也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新近呢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等9部门呢专门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文件，是吧？它是问题导向的，就是在县域来看，怎么样提振消费，应该是下一阶段我们在总体的大力提振消费这样的一个政策导向贯彻实行过程中间的重点之一了。它的消费潜力提振不够呢，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非常简单的说，我觉得首先在靠近基层的县域，或者说在一般而言的下沉市场对应的这个社会领域，它的消费者的基本的特征呢，应该是中层或者说中下收入阶层的比重偏高一些，特别是它对应到农村。我们知道从中国总体来说，农村社会成员的收入呢还明显的低于城镇社会成员的平均收入，那么这个农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在下沉市场它的这个概念之下覆盖的。那么收入是消费的它的大前提啊，你如果没有消费的能力，那由收入构成的这种消费能力，后面的消费活动呢自然而然也就不可能有它的所谓表现出来的动能和潜力发掘的明显的空间。怎么样使下沉市场对应的社会成员的收入能够提高，那就是一个做大蛋糕，是吧？怎么样把有效投资更好的发挥作用，提供就业机会，提供致富门路等等这样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也和我们这些下沉市场社会成员他们所受到的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这方面呢存在的不足有关。如果一个消费者更多的是要考虑留下一些自己当期的收入以备后来的不时之需的话呢，他当期的消费行为就会比较谨慎。我们经济学上把这称为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高或低的问题。比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所联系的中国社会成员的这个所谓后顾之忧，涉及到养老，涉及到子女教育以后可能形成的费用，涉及到医疗，比如说虽然有大病统筹，但是一旦有了大病，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很有压力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和住所居住房有关。我们了解到呢，农村区域一般来说房子的条件呢，当然明显不如城镇，但是住所居这个问题不大啊，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养老明显呢是和城镇的情况呢形成比较大的差距的。医疗情况普遍而言它的保障程度也不如城镇。子女教育这方面呢，现在社会成员包括一些

0: 偏远地方的家长们也越来越知道孩子的发展啊是自己特别要看重的，所以呢，对于教育方面，子女怎么样以后有一笔钱让他们更好的得到教育呢，也往往都是这些家长们考虑的问题，这些都成为后顾之忧啊。所以在下沉市场对应的社会成员这方面呢，我觉得不能忽视，怎么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或者说降低他们这方面的对未来的这个预期的不良和不确定性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呢，还有就是下沉市场它的一般的这个和消费市场有关的基础设施，它的水平在全国来说呢是相对而言落在下端的。所以最近呢，九部门的文件首先讲的呢就是存量的这些和消费活动有关的商业设施啊，在县域怎么样实施更新，怎么样优化它的网点布局啊，进而呢再完善相关的商业服务配套，具体工作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工作的要领，当然我说这些呢还是点到为止，相关的分析展开呢，还有要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啊，做更多的细致的调研和采取一些针对性的建设性的措施。
1: 要提高县域中下阶层的收入群体，做大这个蛋糕，同时还要解决一老一小的医疗、教育等等的社会问题，还有您提到的提高县域的基础设施的相关情况。那刚才您都帮我们分析到了，那您再来帮我们进一步的来分析一下，那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份政策？那九部门选择在这个时候，您觉得这份政策最大的亮点又是什么呢？您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0: 我还是愿意强调前面已经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九部门的文件，它明显的带有问题导向，它是有针对着现在的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啊，形成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全国我们都需要提振消费啊，而在消费概念之下呢，下沉市场、县域经济，它对应的这个消费的潜力的发挥啊，现在受到了决策层更高度的重视，前提就是认为，在存在的问题方面来说啊，可能我们县域的基层的啊，这个跟下沉市场建设、下沉市场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要解决起来带有更明显的紧迫性了，它关系到整个我们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提振消费啊，这样中央的这个方针的贯彻中间啊，怎么样能够消除堵点，解决难点，克服一些不利的负面的因素啊？我是认为这个文件里它问题导向之下呢，自然然需要我们认真读文件啊，看到它里边的各个条款呢是怎么样有针对性的啊，尽可能条理化和系统性的要求我们啊采取具体的务实的措施啊，来达到我们这个政策意图。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5: 投
4: 措
5: 资者
4: 施？
5: 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
2: 与
7: 在，
2: 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县域下沉市场的新机遇。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

0: 那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的说一下哈，因为以前我们去农村的超市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很多商品呢其实是山寨货啊。这里我们说的山寨货呢，指的是有的商品的包装呢，乍看之下比较像这个熟悉的大牌子，但是在名称之上呢，往往是有这个一字之差。很多的这个农村消费者有的时候他不太注意到这个区别，所以给了我们说的这种山寨商品一些可乘之机。我们也注意到，这次意见中也特别的提出，城乡商品要实现同质同享。那这个同质同享，我们该如何理解？
1: 对，这就是又很好的体现了我前面强调的这个问题导向的概念。县域基层啊，在他们的这个销售网点，您提到的有超市啊，有小的店铺啊，等等，这是他们的这个实际场景的大多数。这里面确实可能就是所谓山寨产品，有的更严重的说假冒伪劣产品啊，可能它所占的比重啊。要比一般的大中城市更高一些，因为这些假冒伪劣的这个商品的源头的提供者，他们认为呢，基层的社会成员啊，特别农村区成员，他们可能并不太了解，在商标啊这个品牌的这个认定这方面啊，那么多的城镇人员平均达到的那个水平啊，没有那么丰富的在品牌认定方面的这个消费经验。更容易把这些，所谓山寨的，假冒伪劣的东西推销到我们下沉市场里面去，推销这些呢，对他们来说往往还特别有利可图，是吧？看起来呢，价格，相对来说低廉一些，容易卖得出去，质量呢，往往就很难保证，但是可以说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下沉市场的这些消费者方面，不容易很快的辨别啊，很快的发现这里面的问题的话呢，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推销这些山寨产品而牟利的这个意图就更容易实现。这当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呢，是非常不良的一种现象，也是对于下沉市场的消费者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比如说。食品健康问题啊，甚至严重的一些这个食品里边可能带来的一些更有对身体损害的这种不良情况的问题啊，我们如果回想一些前些年曾经报道过的那么一些不良的案例，那么我们知道发生的概率啊，这个覆盖面呢。都是在下沉市场方面高于一般的城镇区域的，所以现在要特别按照新的文件的精神呢，把这个作为我们优化下沉市场消费它的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工作要领。
0: 那您觉得未来这个县域消费者他都能够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1: 我看到这个文件里面，它是有一个全套的安排。这些安排里的各个要领呢，贯彻下来都和这个是县域下沉市场的消费者得到实惠有关。比如前面说到的商业设施啊，它如果说建设得更好呢，那个在管理的方面加上配套啊，网点的布局也更加合理。那么这样的一些市场的它的发展建设呢，也是会在消费者中间呢形成一个他们更好的。对于自己所要购买消费品的那个辨识度的提升，大家有了比较正规的消费的这个场所，有了更便捷的消费网点，相关的信息流通就更通畅，是吧？政府方面的管理部门呢，也会更多的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正面的引导和一些对假冒伪劣的警示啊，估计都是可以。在这样的市场条件里边，更好的来体现出来的。再有呢，我看到文件里要求了，就是连锁企业要加速下沉。我们知道连锁企业一般都是规范性比较高的，是吧？它是在这个一个品牌形成了这个社会上的一定的美誉度之后，在更多的区域里边呢，以它的这种具体的网点、分店等等这个形式啊，以一个品牌。

0: 来对社会成员提供他们的特定的消费品和服务。这样的这个做法呢，当然也有利于保证这个相对而言，食品的安全，消费品的这个正宗，把山寨这样的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挤出去啊，产生这样的一些正面效应。在这个文件里还要求呢，各个地方的品牌守正创新，那么这跟各个区域的这个发展有关了。各个区域自己的土特产如果按照升级发展，形成比较好的品牌最后培养成有美誉度的老字号等等，这个发展方向走下去，当然也非常有利于消费者他们得实惠。诸如此类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要领都是体现在文件的指导里面的，而且要求财政、金融都要在投融资、资金供给、服务这方面呢，来提供配套的支持和保障。
1: 贾先生，我注意到呢，新政还提出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下乡，那这会对下沉市场的消费者，您觉得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着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政策导向，就是这个政策导向显然也是非常明确的，跟国家总体的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现在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和平崛起啊，是要要求绿色低碳的高质量的发展，而这个绿色低碳的产品，它的这个进一步的普及、推广，和中国现在已经形成的对全世界有庄严承诺的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这个双碳目标，大家知道，一个是要首先达到碳达峰，碳排放不再增加，最后呢，未来还要实现碳中和，就是用种种的进一步的这种措施啊，使碳的排放和碳的它的储存啊，最后达到互相对冲，这样呢就更好的能够实现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那么您提到的现在在下沉市场县域概念之下的这个市场消费方面，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的一些这个家用电器，各种各样的用绿色低碳的这个高水平工艺形成的这个产品啊，更好的做普及，显然呢是这个国家整个双碳战略贯彻落实中间的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同时呢，这个绿色低碳，它在县域这方面进一步的推行呢，也确实潜力巨大。据我们的观察啊，首先比较普遍的接受绿色低碳的这个理念的呢，还是城镇居民为主。以后呢，当然我们的发展过程中间，这个思想观念呢，绿色发展的这个文化要素啊，也在比较快的向农村区域去覆盖，去更多的是我们农村区域的下沉市场的社会成员呢，也了解和接受绿色低碳这样一个带有社会责任感的，也实际上跟我们大家共同的这个长远发展的福祉有关的政策导向。所以现在的文件里面明确的把新能源汽车、把绿色低碳的这些产品的它们的这个普及和推广纳入了工作要领之一。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贾康先生的分析解读，贾先生再见。
0: 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南海之滨，椰风海韵间一门古老艺术正熠熠生辉，海南椰雕技艺将质朴椰壳化作艺术珍品，在匠人手中绽放光彩。椰雕匠人潜心创作，将粗粒椰壳打磨成温润的工艺品，在椰壳上描绘出精致的南海画卷。在千年技艺传承中，新一代匠人正打开新天地，他们奔走于校园、博览会，手把手教授年轻学子，创新设计多种产品，让椰雕更好走进现代生活。传统手艺在新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焕发出新光彩。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珍贵艺术，聆听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椰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维进先生。哎，董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董维进致力于海南椰雕非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主要依托椰雕非遗技艺研发设计多系列海南椰雕工艺品，开发系统性海南椰雕研学体验教学课程，希望为海南椰雕非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
2: 董先生，您开发了很多的这个椰雕的产品，像香薰炉的作品，这是其中之一。另外呢，我看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的作品，比如说这个笔筒啊，还有一些灯饰啊。哎，我看过您的作品之后，我真觉得能够用在我们生活的很多的方面，这种椰雕的技艺哈，也能够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那您开发的这些不同的产品哈，这些产品的系列，您是怎么考虑的？就是您基于什么样的市场或者是艺术方面的考虑来选择开发哪些系列的产品呢？
3: 做产品的系列也就是从作为一种商品的角度去考虑的，我们做出来的作品啊或者是工艺品啊肯定是要进入到市场的嘛。那到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做成系列的产品，就要适合我们的市场，就是把它当成一种工艺品，一种旅游商品去做。所以才想出构思出这样一套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也就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嘛，为了满足我们广大民众的一个需求嘛。就比如说笔筒，就是很日常用的一个器物嘛，是吧，一个日用品嘛。还有香薰炉也是，还有装饰画啊，或者灯啊。
2: 对，这些开发的产品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他们很多都是家里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摆件。像椰雕的作品，它又带有着这样非常精美独特的工艺，长时间的摆在家里面，也能够美化我们的环境啊，使我们的生活更有品味和情调哈。
3: 对对对，
2: 我觉得对于很多游客来讲，如果到海南说想选择一个椰雕的纪念品带回家，那么有这么多种的这个产品可供他们选择，也许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会找到自己比较喜爱的一件产品。从海南带回去摆在家里，也是对海南文化的一种宣传吧，我想。
3: 对对对，是的。
2: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么多种的这个产品，目前哈您看到的相对来讲哈，这个受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产品是什么呢？啊，大家比较喜欢买的，销量也比较好的。
3: 从大件上来讲呢，就是还是保留着椰壳的这个器型的，也就是笔筒啊，还有一些小果盘啊，这些就销量就比较好。笔筒啊，茶叶罐啊，还有小夜灯啊，装饰画之类的，这些就销量就比较好。比如说团建啊，搞年会啊，作为一种礼品，到海南来开年会的这些大企业，它作为一种纪念品，它就会选择这个椰雕了。
2: 嗯，确实哈，椰雕的小的工艺品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我也是数次到海南的机会吧，然后我记得我以前也带回过这个小的椰雕的作品，不过我那个比较小，是一个钥匙扣。不过第一次购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有特点，而且我觉得好像椰壳这种材质啊，它本身也是比较坚硬的嘛，它很耐用的是吧？那比如说像我们买回去一件这个椰雕的小的工艺品摆在家里，我感觉是不是经久耐用哈？能用很久，就是椰壳这个材质是这样吗？
3: 对，经久耐用的。您刚才提到的钥匙扣，这些都是为了适合市场的需求做出的这样的一些小饰品，一般做小件的这些的就能规模性的去生产。这个就是通过设计吧，用现代的大机器去进行雕刻、切割、雕刻，用椰子壳做出的这样的规模的这些小商品了。钥匙扣啊，平安贴啊，小挂饰啊，这些就都可以做了。
2: 生产的加工的这种技术啊，也在不断的进步。我觉得这个也是时代的一种发展吧。随着我们的这个技术，这种工艺的进步，我们可以用一些现代化的、机械化的手段哈，来批量的生产了。
3: 对对对。
2: 对，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朋友希望能够比如说收藏一件传承人亲手来雕刻的一些大制作的作品。
3: 这个有，但不是很多，因为关键也就是它这个材料本身啊，就没有像说桦梨木啊或者是其他的材料都很珍贵，材料本身都很珍贵了，再进行雕刻，然后就收藏价值就会高。海南椰雕，我们这个椰雕的这个原材料就椰子壳，椰子壳它就作为收藏上来讲，那只能是收藏你的雕刻的技艺。在这里面呢，就确实出现了一个瓶颈了，就是他想收藏你的技艺，但是料，它的料不是，
2: 似乎好像说跟其他的有一些名贵的这个木材的材料相比，好像从原料上来讲没有特别高的价值，是吧？
3: 对对对对，主要是这个。
2: 那您觉得就是如果它作为一种收藏品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最主要的应该在未来有哪些突破呢？能够成为非常好的这种收藏品。
3: 这也就是从我们最基础的，就要让大众都了解我们海南椰雕，然后了解海南的椰雕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然后来慢慢慢的喜爱上我们的椰雕。我个人来看了，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椰雕啊，要融入更多的一些文化价值在里面去，比如说把书法也融入到这个椰雕里面去，这个书法本身呢就有价值在那里，然后把这个书法的价值跟我们椰雕的价值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就它就会创造出一种更加融合的一种价值出来，一种更完美的一种文化价值就会体现出来。
2: 哎，这个确实是一个思路哈，不同的艺术门类也可以相互融合，比如说书法的这种艺术创作和我们椰雕传统的技艺相结合，能够增加椰雕产品的它这种审美的价值甚至收藏的价值有这个更加广泛的艺术欣赏性了哈，毕竟两种艺术形式结合。
3: 对对

0: 南海之滨，椰风海韵间一门古老艺术正熠熠生辉，海南椰雕技艺将质朴椰壳化作艺术珍品，在匠人手中绽放光彩。椰雕匠人潜心创作，将粗粒椰壳打磨成温润的工艺品，在椰壳上描绘出精致的南海画卷。在千年技艺传承中，新一代匠人正打开新天地，他们奔走于校园、博览会，手把手教授年轻学子，创新设计多种产品，让椰雕更好走进现代生活。传统手艺在新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焕发出新光彩。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珍贵艺术，聆听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
1: 我在您的很多的椰雕作品当中呢，也看到您把这个椰雕啊和书法结合起来，哎，创作的一件件的这种工艺品。这个创作您当时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椰雕技艺与书法技艺相结合，两者融合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和挑战呢？
2: 就是说怎么把这个书法应用到椰雕上去的？其实我是个书法爱好者，从年轻的时候在十几岁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呢，已经开始在练书法了。

0: 受我父亲的影响，所以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爱好书法，一直写书法写到现在了。然后呢，我又对夜雕感兴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在雕刻的时候，那么怎么把这个书法的这个书写的技法，怎么用到雕刻技法上去，怎么去刻写，更多的就是怎么用现代的这样的工具，怎么直接在叶壳上面去刻写书法出来，把那个书法给雕刻，跟我们写字一样直接写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我感兴趣的地方，结果也是按照我这个思路呢，也就实现了。现在就直接就在就叶子壳上面都可以用现在的这样的一些也是摸索出来的一些刀头啊，就直接在上面去刻写书法了。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快乐的事情啊。
1: 您形容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其实您刚才在描述的时候，我在想，哇，这是不是又要研发一些新的夜雕雕刻的这种技艺和手法？会不会有很大的难度哈？又有新的挑战在等待着您？然后您说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您觉得这个快乐主要来源于哪里？
0: 练习书法的人就肯定是喜欢写字嘛啊，写字呢，在纸上去用毛笔写字就是一种快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事情在页格上呢，直接就给刻写出来，那么就是一件快乐的事嘛。把你的书法的写得怎么样，就是很快就会写出来，写完以后自己拿起来欣赏，感觉到，哎呀，这很满意的，那就很快乐的事啊。
1: 这个来源于书法作品的这种成就感，这个在椰壳上去雕刻，又不光是书法作品了哈，两项技术相结合。
0: 对。
1: 也能够想象您的这种巨大的成就感哈，
0: 对。
1: 而且呢，也能够增加这个夜雕作品的这种艺术欣赏性，确实，很多的书法的这种笔体哈，体现在夜壳上了。您觉得这个作品它所雕刻出来的这种书法这样的一种形式，和在纸上去写字哈，达到的这个效果，两者能够比较接近吗？或者能够复原在纸上的这种书法的这个作品的样态吗？
0: 这个肯定是有局限了，因为页壳才多大，纸那么就几平方尺的这样的书法都可以写出来，但是页壳上呢，你再怎么大也大不过这个页壳这个面积，
1: 对，
0: 这是它的极限性。
1: 所以说雕刻起来也是挺不容易的哈，技术上也得修炼是吧？
0: 对，有时大字可能好写一点，变小字的时候呢，用特别是刀。到以后在小字里面，你要写的多一点的字的话，可能就会受于材质的影响了。它有时，因为它毕竟书写和刻写是不同的，刻写就是那个力度啊，还有那个控笔的能力啊，更讲究一点。在页格上去雕刻书法、刻写书法的时候呢，确实是就比我们在纸上去写书法更有难度了。
1: 这个确实可想而知，也是能感受到啊，您对于这种艺术的追求吧，把您喜爱的两种这个艺术门类相融合了。另外呢，我觉得也是打开了夜雕更多的可能性。夜雕在不断的这种发展创作过程当中哈，我们还是可以去不断的开发出更多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这些产品，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更多样的这种审美。那当然，我也注意到您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哈，您还是海南目前两所高校的这个客座教授，在教学当中给大家去传授夜雕的技艺。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您的切身体会哈，现在年轻一代，您感觉对于这种夜雕传统的技艺，大家有着怎样的一个认识啊？接受度和喜爱的程度怎么样？那您又希望如何来向年轻一代去传播这个传统的夜雕技艺和文化呢？
0: 这就是我在去当这两个学校的老师之前呢，首先就是考虑的问题。你要到大学里面去上这样的雕刻的课程，怎么能够才能够让这些学生来喜欢上你的课，喜欢来听你的课？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在以往之前也有很多雕刻的这样的课程也进入大学里面，但是一上课起来，基本上的学生课不到10分钟就整个兴趣就没了。这个都是存在的很多很多这样的，特别在教学上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你的记忆非常好，但是你怎么教出来让学生感兴趣的去学，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这个不是在于你的记忆精湛的问题了，是在于你怎么去教的问题了。教的问题呢，确实是一门大学问。我在年轻的时候当过美术老师，所以在大学里面教这样的夜雕课程了，也就是应该算是有些经验，所以也就把这个夜雕课程呢就系统化，而且呢掌握出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他们的一种心理，必须一定要让他们尽快有成果，必须要让他们第一节课就雕刻出一个成品来，这样才能够提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才能够一路跟着你学。否则的话第一节课做不好，那么后面的基本上就不上你的课，那就是很糟糕的事情了。
1: 看来您还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怎么去吸引大家的这个兴趣哈？先有兴趣了，
0: 对，
1: 这个确实啊，记忆我们是优秀的记忆，那么怎么能让大家去喜欢？那您采取了哪些办法？您有没有就是把一些最开始还不是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引上了这个喜爱上您的课啊，对这项记忆又充满兴趣的这个道路？您有没有过这种实践的经验？
0: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了。怎么把这个这么复杂的听了以后呢都感觉那么难的一个东西，怎么能够在第一节课就能够让学生去雕刻出一个成品来提取他们的兴趣呢？这个也就是我所考虑的问题了。其实也就是把那复杂的东西从简单开始，像我前面讲的，就是工具上呢，雕刻的工具上呢必须要创新，要用现代的工业制作出了这样的效率高的这样的工具，就电动雕刻笔，然后呢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呢就是要从简单开始，也是从线条雕开始，这我在前面也都讲了课程的事情。这个课程呢其实也就适合于在大学，也适合于在我们研学体验上。大学里面呢就讲究更专业一点，系统一点，他安排的课时也比较多，几十个课时，48个课时，课程的计划啊，这个第一节课怎么上啊，上到48节课达到什么样的要求，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事先都有这样的一个教案嘛，就编写出来就按照这个来一步一步来教。那么第一节课都提起他们的兴趣了，那么第二节课他们就会慢慢的发挥他们大学生的一种创作思维嘛，因为大学生的创作能力是很强的，你怎么去激发的创作？这夜雕你问他第一节课都做出来了，那么第二节课就，那么就照着现在这样的思维，你就再去把你的想象的好的一个图案什么，就然后再画上去，再雕。技法呢已经基本上就从简单就开始做了，那么技法上慢慢的从线条雕到阴雕到阳雕，那么这样的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去实现，再加上他们的一种创作思维。然后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那么他们上每节课绝对不会逃课了，绝对就是非常安静的专注的去雕刻他们的作品了。
1: 也是可以看到董先生您为了这项技艺的传播，花了很多的心思，不光是在这个夜雕的道路上您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艺，而且呢也为它怎么能够被大家所广泛的喜爱，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像您研发课程怎么吸引大家的注意引起大家的兴趣，这些您都做了很多的思考。我们知道您个人在夜雕的创作当中呢不断的突破，开发了很多系列的这个产品，那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您还会继续有一些新的系列的开发或者是新领域的一些探索吗？董先生您还会不会做更多的一些关于夜雕产品夜雕传承的这些探索？
0: 这个肯定的，因为我已经把我这一生盯在了做这个夜雕的这样一个这个非遗事业的事业当中了，一生的事业了。那么在继续开发新的产品，肯定是一路不停的在开发新的系列产品了。 领域方面呢，也是椰雕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文化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拓

0: 拓展，去拓展开，比如说就是研学体验这方面，研学体验这方面就需要下一步我重点的一个拓展的一个方向了。现在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成年人啊，他在进入到一个景区啊，或者是去到哪里啊，都想去体验一下这样的当地的有特色的一个东西。那么这样的夜钓体验呢，就是游客来到我们海南，一碰到这样的体验以后呢，确实就想去做一把，去体验一把。按照我提供的模，比如说一个小挂件，一个小摆件，然后贴模上面，他们就照那个模进行雕刻。雕刻完以后，再刻上他们的名字啊，刻上日期啊，他们就可以带回去了。他们又有一种体验感，又有一种互动感，又可以获得他们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有海南当地特色的这样一个非遗的文创的一个作品，可以自己带回去，这样呢就可以拓展的面呢就更广了。海南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海南夜钓，在他的印象里面，通过他的手作，那么他的体验就更深了，那么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了。
1: 对，研学啊、体验啊这样的领域，在未来确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潜力和发展空间哈，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亲身的去感受，这项技艺的精妙。那，董先生，最后您对于那些想要投身于非遗传承或者文化创意产业的年轻朋友哈，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在这里也给出一些您从业方面的宝贵的经验啊，给大家一些借鉴和参考。
0: 就希望我们很多喜爱海南夜钓年轻人啊，投入我们这个夜钓这个行业里面来吧，因为夜钓这个行业确实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从中央到我们地方政府，都出了很多这样的文化政策，很多方面呢都在支持我们这个行业。加上这个市场非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也是越来越广的。所以从事这个行业的前景是非常有前途的，希望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喜爱海南夜钓的朋友们，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有兴趣的加入进来吧，作为一门爱好的加入进来都可以的，因为我们海南夜钓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非遗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制作起来是非常有趣的，很有成就感的。
1: 希望大家来积极踊跃地加入到夜钓这项技艺的传承当中吧，能够带给大家很强的趣味性，让大家在传承队伍当中进一步去感受它的快乐，前途呢也是大有可为的哈。
0: 对对对。
1: 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董维进先生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呢，当然我们祝董先生未来工作顺利，那也是期待着夜钓这一宝贵的技艺呢，在未来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承与发展，继续绽放它的迷人光彩。好，董先生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 0.8%。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 2.8%。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 1.3%。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中国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 41.9%。 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银河航天灵芝、灵九、泰国立方星等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

0: 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方官员攻击中国科技企业言论颠倒黑白。中国主题图书及文创展在悉尼开幕。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相关话题。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和国家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表示，中国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受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
2: 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0: 中国主题图书及文创展近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开幕。本次展览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和大洋洲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来自中澳出版、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来自中国的21家出版机构参加了本次展览，共带来1000余种出版物及特色文创产品。展览设置中国主题图书、优秀出版物、文创产品、中国文化体验以及儿童绘本和画作等展示板块。主办方表示，展览期间还将举行中国书刊海外发行及版权合作研讨会、当熊猫遇上考拉、中澳青少年画展以及新书发布和推介等活动。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国会8月24号通过决议，批准增设广宁和北宁为直辖市。报道说，增设的两个直辖市由广宁省和北宁省升格而来，分别位于越南北部沿海与红河三角洲腹地。广宁市将打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智慧型沿海城市，北宁市则规划为高科技创新型绿色智慧工业城市。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近日，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特朗普还称不排除军事选项，而伊朗方面则警告，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军事选项难奏效，经济围剿真能压垮伊朗吗？与此同时，美国加拿大贸易谈判最后一刻破裂，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9月8号对美等俄反制，中东战火未息，北美贸易战又起。美国为何在此时向最紧密的盟友捅刀呢？美国国内同样是不容乐观，关税退款超1000亿，收不抵支，联邦政府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正在陷入多线困局？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舟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以及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3: 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尼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雷扎伊强调，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其他国家选择配合美国，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

0: 雷扎伊还称，因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与此同时，伊朗国防部22号表示，尽管部分国防工业设施遭袭，但过去一年伊朗国防装备与武器产量整体翻番，部分战略装备产量增长3倍以上。伊朗军方此前一天也表示，将用变革性的武装力量和粉碎性、毁灭性的方式来回应敌人威胁。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同时放话，所有美国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不过特朗普仍表示，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发出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1: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宣布啊，将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被称作是历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我们知道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已经超过了40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呢是不断的加码。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伊朗的现政权不仅没有垮台，也没有做出什么妥协。那阮老师，您觉得啊，美国即将实施的对伊朗的这种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虽然没有公布它的具体内容，您分析它能够起到、能够达到它预期的效果吗？
2: 我觉得确实，这个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这种制裁，我觉得这个是他极限施压的一种升级版。它主要体现在一个，本身是要针对伊朗，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绞杀，就是要把伊朗孤立住，不允许任何其他国际伙伴甚至国家跟伊朗有来往。所以这特朗普说，如果其他国家帮助伊朗的话，也将会成为美国打击的对象。所以他既针对伊朗，也针对伊朗的一些伙伴或者是盟友，那么这种威胁发出的威胁。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现在呢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在语言上、威胁上做到了极致，因为史上最严厉的了，这个话已经说到顶格了，你还有什么更多的一个威胁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其实也反映出他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因为他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前段时间特朗普实际上跟以色列一起对伊朗进行了很多的打击，斩首行动对他的领导层，然后军事设施各方面都进行了打击，但是伊朗扛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他发出这种威胁也有他的一种无奈的一种成分。但是我觉得伊朗呢，在过去几十年79年以后，他实际上一直就处在美国非常严厉的这种封杀的情况下，所以他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所谓叫抵抗经济，就在生活在高压之中，而且去美国化。那么这种抵抗经济呢，在伊朗我觉得得到了一定的这个维持。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最近几轮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之下，它仍然没有垮掉，而且美国对伊朗进行了斩首行动，把它的领导层都进行了斩首。你想，这些非常极端的手段都使尽了，但伊朗还依然挺立住。所以呢，我觉得这反映出来，它这一次这种威胁要在多大程度上让伊朗屈服，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1: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在发出对伊朗要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同时啊，他也发出了一个威胁，说呢，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存补给线的国家都将遭到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这种全球连坐式的制裁方式啊，从美国的人力、物力、他的政治资源，以及他要去面对那些伊朗的友好国家的时候，这种制裁的方式它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
3: 说到这个全球连坐是不是能够落实，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当美国升级对伊朗经济战的时候，必然会进一步的冲击伊朗经济的生命线，给伊朗造成损失。那么首先从企业层面来说，当美国威胁要使用长臂管辖，要进行全球连坐的时候，很多企业会考虑到的是，是不是会伤及自身，那么与伊朗合作它本身的这种意愿和可能性就 就是在降低。而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威胁全球连坐的时候，从现在来看已经开始初见成效。比如说近一时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在美国的影响甚至是施压之下，阿联酋已经宣布要暂停与伊朗贸易以及金融方面的联系。那么这对于伊朗来说必然会产生影响。首先呢，对于伊朗来说，阿联酋本身和伊朗之间经贸联系非常紧密，是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长期以来呢，双方之间在一切领域在进行合作。比如说根据伊朗官方的数据，在今年二月份梅伊冲突之前的10个月，那么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是达到了21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贸易额对于伊朗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合作不仅仅是双边层面，还涉及到的是阿联酋对伊朗意味着在这个物流转口、商业以及金融方面，它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所以现在说要切断联系，要与伊朗割席，那么会达到怎样的效果？伊朗当然在进行观察。同时呢，当美国威胁全球连坐，而且已经初见成效的时候，我们不能排除的是有其他的国家会进行跟进，会对伊朗造成更大的压力和损伤。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美国现在呢，当然想绞杀伊朗，但是是不是能够对伊朗赶尽杀绝？从目前来看，并不具有这种可能性。首先涉及到阿联酋，我们也会看到，即使阿联酋宣布要和伊朗割席，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切断联系？很多方面指出的是，比如说长期以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有桌面上的，也有桌面下的，有这种私下以及不公开的渠道。那么伊朗方面也称，资金的流向呢，它可能是要绕道，绕道呢可能绕得更远，但是还是能绕回来，能够这个进入伊朗国内，能够实现连通。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威慑力，它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现在呢，对于这个全球连坐，我认为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意识到这是违反规则的，这是不合理的。美国呢，想让其他国家来配合自己的目标，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而最后呢，对于美国自己来说，美国也要进行权衡，比如说涉及到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要为了对伊朗施压和自己的伙伴翻脸？那么涉及到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不是要因小失大？这都是要必须权衡，最终做出选择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那么面对美方发出的经济制裁的这样一个威胁，我们看到呢，伊朗外交部就说啊，这是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而且呢也宣布将会动用一切工具和能力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会如何来应对美国接下来的这种空前的这种经济制裁？
2: 确实现在双方都放出了这个狠话，我觉得伊朗他现在是采取一种战略，这个战略就是对美国的这种恐吓威胁那么高压，他采取的是一种持久战的一种策略来消耗美国。因为他认为美时间在伊朗的一边，因为伊朗没有这个重要的政治议程，那特朗普是有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就是以拖代变，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在这地区实际上它并不是孤立的孤军作战，我们要看到其实伊朗在这个海湾地区它有它的代理人，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一些这个势力，他们实际上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还有一个，实际上对有些国家，比如说美国现在威胁说你这些国家都不能跟伊朗做生意，那实际上这个我觉得美国也完全做不到。因为其实对这些中东国家来讲，他们跟伊朗的这个关系，它就是一个邻居的一个关系。美国是劳师以西缘，而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如果他跟这些国家跟伊朗关系搞得很糟的话，伊朗完全可以动用他的这些利益，动用这些手段，对这些邻居产生一些，比如说威胁，甚至一些利益上的损害，这个他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通过他们来去撬动美国，就让美国你不能这个憋得太紧。所以我觉得伊朗手里他实际上还是有他一些反制的这个措施，就是看接下来怎么运用的问题。
1: 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了，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9月8号对美等额反制。来看短片。
0: 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

0: 后时和中段时，卡尼表示，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得知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对加拿大进行指责，称加拿大试图在不加入美国的情况下享受类似美国各州所拥有的特权。7月20号，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对此，加拿大媒体分析称，谈判破裂对北美地区产业和贸易将造成沉重打击。另据《纽约时报》一份民调显示，卡尼的决定在加拿大国内得到了支持，56%的受访者反对加拿大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贸易让步。
1: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按照卡尼的说法呢，是美国临时改变了协议的条款，让加拿大方面是根本无法接受。那阮老师，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他是要去试探加拿大的底线吗？
2: 我觉得有这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是做美国的盟友更危险。所以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盟友，
1: 对。
2: 那么现在受到了特朗普的这种待遇呢，可以说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确实来看到他们之间这个关系。那这个卡尼非常生气的就在于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对这个加拿大呀，曾经发出一个要把加拿大变成51个州。
1: 对，
2: 实际上他这么说，其实他是认真的，就把他现在加拿大当成51个州来处理。你比如说这一次双方的这个谈判，所有开的条件都是给州的这个条件，而不是给一个平等的国家的条件。这是卡尼为什么很生气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他们谈到的对汽车的这个进出口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个其他一些关税上的这个好处的问题，那特朗普就讲，你如果是作为我的一个州，我可以这些优惠条件都给你，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那我们就另说。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反映了出来，就是加拿大在跟美国的这个谈判当中，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沮丧，而且吃了一个可以说苍蝇一样，因为他说了，就是我绝对不会成为所谓美国的这个51个，这对加拿大是种伤害，所以他要硬起来，要跟美国要说不。那么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进入一个新的，就是磕磕绊绊、矛盾升级、对立的一个状态。
1: 谈判破裂了，美国呢突然要给加拿大加征如此高额的关税，您觉得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3: 首先呢，说到连锁反应，对于这个美方的做法，当前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贸易伙伴看得更清楚的是，美国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是不惜牺牲契约精神，不惜违反国际经贸规则。说到这个美墨加协定，我们知道这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在美国单方面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是迫使加墨让步达成的新的协定，或者说从实质上来说，美墨加协定本身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美国仍然留有后手，以所谓的这种审核的方式进一步的来寻求要价的空间。那么现在呢，当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的时候，美国就抬高要价，是肆意的来制定新的规则来获得更大的受益。那么另外也涉及到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加拿大会看到在安全和发展方面依赖美国，一度呢是加拿大认为自己获得的红利，但是现在呢，这反而成为了美国拿捏加拿大的基础。那么涉及到美国更广泛的同盟体系，因为这一次北美贸易战的升级，会有更多的伙伴会看到，当美国不断的施压对于同盟体系进行调整的时候，是以美国优先，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那么必然会损害更多国家他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空间。
1: 尽管如此呢，但是我们看到的美国国内其实并不容乐观，关税退款超千亿，收不抵支，联邦政府的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正在陷入多线困局呢？来看短片。
0: 美国智库税务基金会援引美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关税战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财政反噬。今年5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启动关税退款后，当月退

0: 款规模达219.7亿美元，高于当月219.3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六月财政收支失衡进一步加剧。报告警告称，混乱关税体制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通过退款来消除。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破历史整数关口。财政部8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较去年美国 GDP 总量还高出近10万亿美元，折合每名美国民众平均承担约11.6万美元债务负担。为应对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飙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由每次20亿美元扩大至少40亿美元，执行期定为9月9号至11月4号。分析人士指出，美债狂飙模式正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金融市场构成持续压力，不仅暴露了美国财政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更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1: 我们看到美国呢，一边要加征关税，一边呢要退更多的税，而且呢美债的规模也突破了40万亿大关。那么这种关税政策和债务危机会不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2: 特朗普总统上来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一个词就是关税，所以有人把他叫关税总统，所以他对谁都要增加关税，对盟友，对所有的伙伴。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就是他的关税是达到了史上一个最高平均水平，对很多国家都是提升了关税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另一方面，他的债务在这个提升，而且已经达到了40万亿。还有一个，就实际上他的这个关税，它是一个双刃剑，看的好像是他自己获得了利益，但实际上对美国本身的这个企业，对老百姓，对这些这个一些公司，那么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你关税高的时候，你要进口这个日用品，要进口很多的材料来源，你要付出更多的这个代价。
1: 对，
2: 所以就是让这些企业，比如说他们有的就不在美国了，就迁到美国之外的地方去，因为考虑到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在这儿他们要平衡好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关税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对美国造成一种创伤，造成一种自我的和世界的一个隔离。
1: 那美债突破40万亿大关，对于全球的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是否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呢应该说有更加悲观的判断。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是要试图解决美债和这个赤字的问题，他所开出的这个所谓的药方是开源节流。开源方面呢，现在经贸政策受挫，没有收到更多的关税，那么同样节流方面，政府效率部也远未达预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如何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还是要靠这个更多的投资者。但是此时呢，投资者考虑到的当然是自身的收益，同时也会看到，当美国政府难以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就是说，最大的经济体当前深陷困境的时候，有可能进一步的转移矛盾，进一步的收割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对于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也是忧虑的。
4: 从耳边
5: 到海边，
4: 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见两位旅行达人在泰国清迈旅居的故事。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0.8米的清浪，黄海有1米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东海东南部有9到13米的狂涛区，东海北部、西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日本海有1米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以东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3.3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的普陀山浪高0.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2.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暴雨转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中雨转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2.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5: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泰国的清迈以其悠闲的氛围和独特的自然景观，成为了咖啡加高尔夫主题旅行的热门目的地。这里既有建在百年大树上的特色咖啡馆，也有被群山环绕的世界级的高尔夫球场，非常适合追求慢生活与运动体验的游客。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分享他们在清迈旅居的日常。首先欢迎刘汉。刘汉，我首先想请问的是，在清迈这座不大的城市里面，大约有多少家的咖啡馆呢？
9: 清迈，当时我查了一下，就是很小的一个地方，就包括就是在它的古城区，然后周边的有一些郊区，有一些散落的一些咖啡馆，就这么一块儿，这边就有1000多家这个咖啡厅。
8: 1000多家呀，
9: 光这个在宁曼路上，你就走在宁曼路上，因为宁曼路是在清迈老城古城以外也要去的一个就是比较现代的地方啊，比较时尚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光在那个地方的咖啡厅，基本上你走

0: 就是走那么100米就已经有几十家了，就这样。
1: 嗯，而且这1000多家的每一家的这个咖啡馆，它都有自己的风格，确实也挺困难的哈。
0: 对呀，所以我就说他们那边清迈的咖啡厅是非常卷的，就是
1: 非常卷。
0: 每家咖啡厅都是出浑身的解数，这样
1: 嗯，
0: 就是不输任何的大城市。就像曼谷也有很多咖啡厅，然后这个清迈这边就是各种的这种咖啡厅的风格，绝对碾压这些咱们这些大城市。你像我看到的，我包括我去到的，我了解到的就有这种监狱地牢风的，有浮
1: 监狱
0: 夸的。
1: 地牢风，
0: 监狱，对，就在，他给设计成就像监狱的地牢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这种浮夸的宫廷的风，非常的高大上的这种，然后还有山间溪流的这种，就在落坐落在山间溪流，然后还有这种宗教寺庙风，就是把咖啡厅设计成一个宗教的这种寺庙啊，然后还有稻田丛林的感觉的这种。就跟我们这些大城市这种千篇一律的这种现代极简设计就完全
1: 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哈。
0: 可以就清迈的这些咖啡馆呢，是可以把任何一种风格是玩到极致，而且它这个咖啡的价格都非常的便宜，大部分都十几块钱。就像在清迈，你也可以看到有这个星巴克，但是我。泰国的朋友跟我说，星巴克在泰国的生意并不是特别好，就是等于星巴克，因为它价格本身就要比当地的那
1: 偏
0: 些
1: 高一
0: 咖啡厅
1: 些。
0: 要高嘛。
1: 那这几种风的咖啡馆，你都体验了吗？在清迈。
0: 对，我去了大概有5、6家咖啡厅吧，这家咖啡厅，我不知道怎么拼哈，是当地的那泰国的那个语叫 CHOM。这么一家咖啡，它是这个也是提供，可以提供正餐的这么一个咖啡馆，一共有3个这个室内的区域，那个也是在位于清迈城外，但是你不用担心，那个是离清迈古城就相对比较近，你可以就是那个坐那个嘟嘟车或者双条车呀，或者是那个用那个 Grab 叫车，司机都知道，然后包括你很多客人也都自己就是骑着摩托车去，就是。大概出城也就20分钟就到了，这个是相对来讲就比较近的。然后就是它占地面积还挺大的，有3个这么室内的区域，然后包裹着一个这个这个室外的这么一个造景的这么一个区域，被游客称为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咖啡，就是它可以算这种山间溪流风吧，这种感觉。
1: 山间溪流峰，
0: 对，因为它室外的这个庭院啊，设计的十分的精致，然后就是摆很多的，就是你一到那个，你一到下车一下了车以后，就感觉哦，它的那个植物非常的多，然后这个植物环绕在四周，里面有小桥流水，然后水汽迷雾啊，就是飘散在其中，因为它是有它下面有很。很有好几处地方，它是有那个做了那种人工的这种喷雾的这个那个设置啊，所以它有一直在这个小溪水流当中有这种迷雾飘散在当中，然后包括透过阳光的照射，就会形成这种叫什么丁达尔现象，然后有光影斑驳啊，如梦如幻的这种给你一种仙境的感觉，就你随手一拍就都出片，都不用特意找什么位置。其实有很多的游客都是去那儿拍照的，而不是去专门用餐的。
1: 是去过的人体验的感觉像《爱丽丝梦游仙境
0: 对，因为他那边里面的那个造景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整个庭院的那个设计，
1: 》，我就很好奇怎么会
0: 它
1: 营造
0: 是有三
1: 出，
0: 个就是室内的区域，就是大家可以在那边，他那边不止可以喝咖啡，然后也可以用正餐。我去的时候呢是下午的时候，就是刚过了饭点儿，但是我在那儿吃了一顿正餐，他还就是也做的也挺好的。然后整个有3个室内的区域是用于这个就是正餐啊，喝咖啡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窗户是打通的那种半室外的用餐区，就等于是它还是一个建筑，还是一个正经的一个餐厅的建筑，但是它整个的窗户是没有的，所以它就是等于是半打通的那么一个。然后那个室外呢，是就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啊，所以在那边喝咖啡也挺惬意的，就是它，这个区域没有空调，但是就吹着那种风扇，然后也肯定也遮阳嘛，然后就是也有很多人是在选择在那个区域。
1: 那下午的时候在那儿用正餐，遇到这个季节比较炎热的时候，会不会还是有一点热的这种感觉呢？
0: 应该会有吧，如果你要赶上，特别炎热的气候的话，那肯定是。那其实清迈的呢，就是如果你要赶上好的季节，比如说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2月底这个期间你去的话，清迈还是就是等于气候还比较凉爽的。然后尤其是早晚，是比较凉爽的。然后中午的那块儿那个时间呢，时间段是比较热的。
1: 既然这个咖啡馆啊，它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那我相信白天去和晚上去，这个体验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对，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那种，就是上午9、10点钟，比如到那儿吃个早午餐啊什么的，或者呢是下午傍，5、6点钟的时候或5点多钟的时候，就是，一直坐到太阳落山，比如到7点多太阳落山的那一段时间，对，在那一个时间段不会很热，然后呢，你如果拍照的话，也是这两个时间段也是出片儿，就是最能出
1: 最
0: 片儿
1: 好的哈，
0: 的时
1: 光
0: 间段，就
1: 线
0: 等
1: 最理
0: 于，
1: 想的。
0: 对对对，就是太阳在落山的时候坐在那儿，哎，那个感觉还挺好。
1: 就是体验天还亮着到天黑这个时间段的这种变化哈。
0: 对，其实。大部分我看去的人，他并不是那个去这儿吃饭啊，或者喝咖啡。那有的人我看好多人就是到了那儿，然后就是主要以拍照为主，因为他那个庭院的那个造景还是做得挺好的，都是去拍那个如梦如幻的那个感觉。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叫一杯咖啡，然后简单的喝一下，然后就去拍照了。所以他这个。怎么说？就是按咱们这儿的话来讲，就是换台率啊，翻台率啊，还是挺高
1: 挺
0: 的。
1: 高的哈，
0: 对。如果像想要去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早去，因为他那边不能预约，就是都是到了那边排队。因为我去的时候就还排了一会儿队，然后才就是有座位，因为我当时没吃饭嘛，我想再坐在里面吃个饭。
1: 那感觉这一家咖啡馆不仅仅是一家咖啡馆，感觉也像清迈的一处旅游的一个景点了哈。
0: 对呀，现在就等于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儿了。
1: 那这家咖啡馆大不大呢？感觉听你描绘，感觉是不小的。
0: 对，那个用餐的区域，就整个包加上它中间的这个庭院的这个区域，还是蛮大的。包括后面一片那个稻田，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属于它的了啊。就是整个这个它所占的这个区域还挺大的。我在清迈呢去了几家咖啡厅，去到那边拍照啊，还有这个喝咖啡或者吃饭，他们那边的咖啡厅的规模都相对来讲还算比较大的。
1: 那听你介绍这个清迈，除了一些自然的风光之外，可能再需要去的就是这些咖啡馆，它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体验。除了这家仙气十足的咖啡馆，还有哪家令你印象深刻的？
0: 还给大家推荐另外一家吧，就是叫 Early Ons 这家咖啡，这个实际上跟这个刚才之前我们说的这一家，爱丽丝的这一家呢有点相像，它是位于古城北边，不到10分钟的路程，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近的，比如因为我们去清迈旅游都会住在清迈的古城附近嘛。
1: 是。
0: 啊，这个就算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它跟那个上一家咖啡厅不同的呢，就是说它不是这个人工造景的这么一个花园，它是一个完全是自然的、真正自然的这么一个秘密花园。啊，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就是让你感觉不是说是一个
1: 没有人工痕迹。
0: 一个片场的一个布景里面的一个那个感觉，就是我们就融进了自然里面，因为它的那个庭院，就是那个整个的这个花园的这个庭院非常的大，还有小桥流水，然后它也是主要的这个房间就是一个柚木屋，用那个柚木来做的这么一个，
1: 柚木，
0: 对，因为它是包括柜台啊什么的都在那间房间里面。 然后内部呢，就是都是这种清水泥搭配这种原木的桌椅，然后还有那个手工印染的织品，然后就是它整体是呈现这种
1: 原
0: 自
1: 始
0: 然景
1: 的
0: 观的这
1: 风味
0: 个
1: 哈，
0: 老清迈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室外的区域呢，又是保持的这种原生的植物，然后水塘啊、小溪啊什么的这种小桥流水啊，然后包括它就是在室外的整个部分，它我估计也就是仅限于这种最低限度的这么一个环境整理，它没有刻意的去做什么像之前说的爱丽丝那家，它还是
1: 有
0: 就
1: 造
0: 有
1: 型
0: 做
1: 的。
0: 那种人工的喷雾啊，来配合这种阳光和那个投射在那个树下的这种婆娑的这种感觉，它没有，它就是完全就是整个是自然的环境，然后客人也是，就是整个这么一大片区域吧，你自己选择，就是客人自己选择座位。比如你去那个柚木的那个小屋，刚才我说的，在那边点完了饮料以后呢，你就可以来，你也可以在那个柚木，因为那个柚木小屋它有2层，你也可以上到它上面的露台坐，但是空间不是很大。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就自己，就是它那个小屋的门口都有很多的木质的那个折叠的那个椅
1: 小
0: 子，
1: 椅
0: 还有
1: 子，
0: 小桌啊。你拿，比如说你2个人拿2个椅子，然后拿一个小桌，就去任何的这个整个这一片自然的这个区域，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就可以了。因为它那有很多就是树叶繁茂的老树，特别的多，然后还有这个荷塘啊，还有荷花呀。我去的时候，荷花开得特别的好。然后这个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然后百年老树，等于是一个像一个绿叶大伞似的，就等于是，就是一个绿叶大伞。它也有这种，把阳光，这个通过这个老树下面，然后感觉裁剪的稀碎的这么一种感觉，然后，而且凉风吹送着这个青草的这个芳香，然后自然的这个音调，因为会有它有小鸭子，然后还有时不时飞来的鸟啊什么的，各种的一个音调，这个节奏就是感觉此起彼伏的，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这种自然的这种，我觉得自然的合奏出的这种自然的音响，就比任何的那个高级的那个环绕音响都要舒服，听起来都要舒服。
1: 是，之前的那一家咖啡馆，可能感觉更像一个电影的片场，让人身处在一部电影当中哈。自己是一个电影当中的人物。那这一个呢，这一家的咖啡馆，它主打的就是自然风，像一座私人的花园，让你感受到完全自然的这种和谐之美。
0: 对，就是可以说简单的就总结2家不同，就是那一家就是人工的成分更多一点，然后呢，这一家呢就是完全是偏自然的，它根本就没有做什么环境的一个整理啊，就是偏自然的这么一个风情。然后你3、5家人或者朋友啊，就是选择自己选择找一个地方坐着，静静的坐着，就是感觉我的感觉感受着他们的这种岁月静好吧。
1: 你看，现在在围绕着一些著名的历史遗迹景点呀，打造一些这种休闲娱乐的一些场馆，好像这是一种趋势，比如说在北京嘛，你看在围绕着白塔寺，可能就会有一些咖啡馆有一些小酒馆就像你刚才说的，人们即使是约着3、5好友一起去，可能也很少说话，就是静静的看着这个白塔寺，就是体验那种静谧的美。
0: 对，因为这个像老北京的这个白塔寺的这个地儿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网红的景点了，而
1: 是。
0: 且很多商家，因为他那个站就是那个地方非常的狭小嘛，然后很多的就当地的住户他们开的咖啡厅都已经往空中去了，就是在房顶上做一个小平台啊什么的，很多你看很多照片都能看出来。但是清迈呢这一家呢，就完全散落在大自然当中，就是因为它的占地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就完全散落在自然当中，而且感觉这家咖啡厅网红的那个成分也比较低一点，因为我感觉去到那儿拍照的人并不是很多，都是大家就是叫了一杯饮料，然后静静的在那儿坐着，然后
1: 疗愈
0: 我还
1: 哈，
0: 看到正好赶到有一家就是四口也去，带两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就在那个草地上就在那儿跑，然后 大人就在那看着，然后感觉那个放松的那个悠闲的。

0: 状态，就是非常像，
1: 让人羡慕哈。
0: 对呀、啊，
1: 像你刚才提到的，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似的这样一家咖啡馆，和这个主打自然之美的这样一家咖啡馆，这个消费是不是特别贵呢？
0: 不贵不贵，因为那个就是整个的清迈不，它不是按它你也不会说它什么在古城里面啊，或者在宁曼路啊那比较繁华的地儿，它就会贵，没有，它基本上都是一个价格，就是都不会很贵，一杯咖啡的价格或者一杯饮料的价格，跟我们人民币就十几块钱这样的，那跟反正至少跟我们大城市的这种。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这个咖啡厅是要
1: 消费
0: 便
1: 还
0: 宜
1: 算
0: 很
1: 是
0: 多，
1: 低
0: 至
1: 的。
0: 少便宜一半的价格吧。
1: 嗯，
0: 当然，
1: 是。
0: 它也有那个稍微贵一点的，贵一点的也基本上就在20多块钱人民币这样一杯的价格。这就算在清迈就算比较贵的了。大部分情况下呢，全部都是在10块钱出头，12块钱啊，15、16块钱这个样子。我给大家为什么就是特别推荐这一家，就是因为它离那个市区近，因为我们去旅游基本上都住在市区，所以这个基本上打个车10分钟就到了啊，所以去也比较方便啊。之前我也介绍过几家咖啡厅，就是都是就比较偏远的那种。
1: 之前的那一家咖啡馆是可以吃到正餐的，那么这一家呢？
0: 这一家好像没有正餐，就是只是因为我去点的时候，我看它只是在冰柜里面有一些。小点心，然后就是其他的就是那个，点饮料了。
1: 在清迈来到这些网红的咖啡馆的话，用餐不是主要的目的哈，享受
0: 实
1: 这
0: 际上，
1: 段
0: 我
1: 美
0: 觉得，
1: 景。
0: 大家就是感受那个环境和那个氛围，然后让自己放松。因为你本身去清迈，清迈呢跟曼谷是完全2个截然不同的城市。那清迈你本身，大家大部分旅游去清迈的人也是去感受那个放松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节奏，因为整个清迈的节奏，城市的节奏都要比曼谷慢很多。
1: 这是两家，在你看来很有趣的咖啡馆，肯定还有其他更有意思的咖啡馆。确实，这种场景也是非常少见的。去废弃的飞机上喝咖啡，在旅行当中其实也很难体验到这样的场景。关于清迈的咖啡馆，听你介绍了很多，我感觉光是体验咖啡馆的话，就值得去清迈一次。
0: 因为就是在我回来，前一段时间，我还在网上搜了搜这个清迈的咖啡馆的信息，然后我发觉还有一些真是值得去打卡的，就是我就想下一次，再去清迈的时候，或者再去曼谷的时候，会去。然后清迈呢，还有这种宫廷式的、巴洛克式的，就像凡尔赛宫似的那里面的，
1: 太令人期待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飞机咖啡馆，它把里面打造成特别高科技的金属感、金属质感，我也想再去看看。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全景南海，接下来有请思超然，欢迎超然。这是你第一次去清迈吗？
4: 第一次，
1: 待了多长时间啊？
4: 这一次待了，我觉得有2个星期了。
1: 2周啊，
4: 对。
1: 哦，那算是旅居了哈。
4: 对，
1: 为什么会想到去清迈做2个星期的这种旅居呢？
4: 是这样的，最开始就是要找我哥哥，因为我哥哥跟我嫂子在带着他的孩子在那边参加一个夏令营，然后我们也很久没见
1: 做
4: 了。
1: 一个家庭的聚会哈。
4: 对，是这样的。那他们其实在那儿跟我们共同待了1星期就走了，但我实在太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又多待了1星期。
1: 你强烈要求多停留1个星期。
4: 是的，是的。
1: 我看网上对于清迈的评论还比较两极化，有的说就像一个大农村，有的呢又说它是一个世外桃源。
4: 我觉得更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首先，整个氛围非常的 chill，就是你不会感到有压力。
1: 松弛哈。
4: 对，非常松弛。
1: 当地人的生活节奏是非常慢的，还是说人比较少？
4: 首先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
1: 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
4: 对，非常少，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平层，然后它不会给你那种压迫感。
1: 没有那种钢筋水泥的压迫感哈。
4: 对对对，其次为什么觉得它像世外桃源？我觉得物价低，因为作为旅居来说，甚至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一个 比较低的物价，然后同时让你玩得非常开心，能让你没有压力的地方，就挺世外桃源的。
1: 清迈让你觉得很松弛，就是首先这个城市钢筋水泥的这个建筑非常少，另外一个就是物价比较低。
4: 真的就是你可以体验到不同的项目吧。
1: 嗯，都有什么项目呢？
4: 在一个这个国内虽然也有啊，但是我觉得清迈这边更便宜，就是打高尔夫
1: 啊。打高尔夫在清迈会更加便宜哈，
4: 就是便宜到离谱，我觉得。
1: 在你看来，
4: 它是三筐球，就是有100颗高尔夫球，
1: 嗯，
4: 你可以去打，就是练习场嘛，
1: 嗯，
4: 然后再加上租一根杆加一块，一共30人民币，你可以打一天。
1: 30人民币，
4: 对，你可以打一天，场地不要钱，非常 crazy。
1: 那这个确实性价比太高了吧？
4: 对。
1: 一天的时间你只需要花费30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在高尔夫球场练习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
4: 对的对的。
1: 高尔夫的练习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些高尔夫球场相比，它的这个条件怎么样呢？
4: 我真的觉得大差不差，而且人很多，就是大家也很乐意来这边消费，因为确实很便宜，大家排着队拿号然后去分场地。
1: 就是因为太便宜了，所以很多来清迈旅行的这个游客打高尔夫是一个必选项哈。
4: 对对对，主要是我觉得他这儿培养这种兴趣爱好都挺便宜的，至少跟国内相比，可能国内的人太多了吧。
1: 所以他这个门槛是比较低的。
4: 对对对。
1: 那在练习场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我是一个初学者，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教练来辅导我？
4: 对，可以的，那边配有教练，就是你可以选择，应该是这个教练是多少啊？我想想，
1: 教练是额外付费的吧？
4: 对对，需要，这个肯定额外付费。
1: 嗯，教练的付费你了解吗？
4: 应该是300块钱一个半小时吧？
1: 300人民币一个半小时。
4: 对的，
1: 不错。那你这次在清迈打了几次高尔夫球呢？
4: 2次，因为你要说在国内想培养一个爱好吧，尤其是高尔夫，我觉得挺贵的，
1: 成本挺高的哈。
4: 对，虽然我没请教练吧，但我也这个跟着这个抖音学习打，现在也是打会了。
1: 你在清迈的高尔夫的练习场，然后打开抖音，边学习，然后边练习哈。
4: 对对，没有人管你，你就自己在这儿练，就是自己看着打就可以了。
1: 这可能是一个网络时代的红利哈。
4: 对。
1: 那如果我在高尔夫球场待一天，这中间肯定还需要休息啊。还需要吃饭啊，这个怎么解决呢？
4: 这个到楼下有餐厅，
1: 也很方便。
4: 对，也很方便，但一般打不了一天。
1: 嗯，
4: 就是说可以打一天，但是像我打就撑死就打个3小时了。
1: 好，感谢刘汉和司超然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

0: 1884年，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 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 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 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 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8月24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4点原则： 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 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和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105.6亿吨，同比增长1.3%；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中国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号，长征6号丙遥1运载火箭在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3: 将银河航天灵芝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
4: 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发源于广西大龙山的南流江奔腾向海，在60000大山与云开大山余脉间冲击出一片平坦富饶的土地，博白县就坐落其中。 明末清初，东南沿海战乱不断。为寻找安稳的栖身之地，大批客家人。

0: 罚江陵柳氏宗祠，这205年啊，堂号是彭城堂。
1: 在博白县华江岭刘氏宗祠内，一方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的匾额引人注目，他是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的遗训，也是他戎马一生的写照。刘永福纪念馆内记录着那段传奇往事。
2: 这些是我们刘永福纪念馆，你看这里是黑旗号旗，
3: 这边是华夏雄风。
1: 刘永福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29岁时创建黑旗军反抗清廷，但数次起义接连失败，不得不退入越南境内。那时的清王朝国力衰弱，列强虎视眈眈，当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垦荒自养时，法国人盯上了这片与中国西南接壤的土地，越南国王请求刘永福出兵相助。枝桥之战，他斩杀法军主帅，黑旗军一跃成为越南抗法主力。但法国人的目标不仅仅是越南，战火的硝烟很快蔓延到中国西南边境，中法大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局势日益危急，黑旗军成为清政府极力争取的抗法力量，朝廷派人前来招安。
2: 因为早年我们是受到了清军的围剿的，我们才转移到越南，这被他招进去，他以后不知怕不怕被他清算呢、啊？所以黑旗军的很多兄弟也是顾虑重重。
1: 一边是与清廷的血海深仇，一边是迫在眉睫的家国危难，思虑再三，刘永福决定放下个人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
2: 他说，在国家危难关头，跟民族有私要的时候，兄弟们呢、啊、要放下这种顾虑，放下曾经的志愿，从国家的大义，从民族的私要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联手打击这个法国侵略军，不能让他侵略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领土，危害我们的百姓。
1: 大丈夫应以身死报家国，带着这样的信念，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西线与法军浴血奋战，取得临洮大捷。那一刻，他从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跃升为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在黑旗军的配合下，冯子材率军在东线取得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中法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唯一没有以割地赔款而结束的战争。光绪皇帝听闻刘永福英勇无畏，战功卓著，赐封伊伯德恩巴图鲁，意为功勋赫赫的勇士，并御笔题写建威将军赐予他。这座三宣堂是刘永福晚年在青州的居所。
4: 刘永福呢有一句著名名言，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
1: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刘永福的第五代后人刘先惠。刘永福保台抗日的那段历史让听者动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防务告急，那时的刘永福已年近花甲，老将军临危受命，带领黑旗军将士渡海赴台，包办台湾军务。然而不到一年，清军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5: 那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当时刘永福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和选择呢？
6: 当时清政府就下令所有的官员都要内渡了，但是刘永福当时呢主张抗日，他呢也曾多次向清政府发了电报，要求啊你征兵征饷至台湾，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呢却没有同意刘永福的这种意见。
1: 1895年5月，日军进犯台湾，在台文武官员撤回大陆，

0: 就连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也仓皇逃离。孤悬海外的宝岛凶险万分，危急关头，刘永福号召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敌。他在抗倭盟约中说道：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纵使片土之盛，一线之言，亦应保全，不令倭得。既无外援，也无粮饷，孤军奋战的刘永福顽强抵抗了五个多月。在守卫台南的战斗中，面对两万多装备精良的日军，数千黑旗军拼死抵抗，刘永福登上炮台，歼敌数十人。但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黑旗军大部分将士壮烈殉国。刘永福的小女儿刘秀荣也战死沙场。
1: 刘永福当时最小的女儿在台湾战死的时候是15岁，是花一样的年华。
0: 1895年10月19日，守城部队弹尽粮绝，城破在即。深感回天无力的刘永福只能无奈撤退。老将军掩面痛哭，遗憾地离开了台湾。戎马一生的忠勇将军，为抵御外侮征战无数，也难以扭转一个腐败王朝的衰落命运。1917年，刘永福临终前留下遗言遗志。
1: 你看中间的这一部分，他说：吾今已矣，行将就木，恨不能起而再统诗干，消平愁累，以强祖国。而曹云军已成立，各以发愤为雄，抱定强中主义，投军报效，已经未了之志。那我们再看背后的这个两句：如此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吾虽死，九泉之下亦将扼守而送太和。如果做到了国基巩固，国势富强，那就算他死了，他也是安心的。
2: 所以真的是让人敬仰的大英雄哈、他的这个在临终前仍然是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
1: 为了完成这个祖上未完成的愿望，其实呢，我们刘家每一代人都有人去投军报效国家的。第三代就在南京战死，那第五代，也就是我的亲弟弟，他也去到部队里面服役5年。
2: 所以他对儿孙的这种期望，儿孙们也做到了啊。
0: 100多年来，刘永福的故事被世人传颂，这份忠肝义胆源于刘氏家族世代传承的一脉家风。春节过后，博白县潭岸村刘氏宗祠正在加紧修缮，一方忠义传家匾被重新挂于祠堂中。
3: 这个忠义传家这四个字，就出自我们刘氏家族的家训里边。
4: 哦，家训啊，
3: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他要求我们族人要做一个尽忠守义的人。
0: 今天博白刘氏人口20多万，虽然支系不同，但皆为客家刘氏始祖刘开漆一脉。南宋末年，刘开漆奉命在广东兴宁一带平息叛乱，以身殉国，成为后世子孙义勇忠烈的楷模。自那以后，刘氏家族郑重地把忠义传家写入家训，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5: 客家人常说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说的就是要后人不忘言，不忘本，不忘祖训，要注重家风的传承。数百年来，博白刘氏以忠义传家，他们以先贤为范，以赤子忠心，做出了无悔的选择。
0: 这一天，在玉林市工作的刘海东回到家乡博白，这尊雕像是博白籍革命烈士刘敦安，也就是刘海东的爷爷。
6: 牺牲的时候是仅仅37岁，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0: 刘敦安出生在博白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6: 这里就是我的爷爷刘敦安的故居
5: 啊，老房子还保留着。
4: 身后就是刘敦安烈士的一个简介了。我看到这个介绍上面用的是一张素描画像。
7: 嗯，对。
4: 为什么不是用的照片？
7: 因为我爷爷当时是参加地下工作的，当时他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军官，然后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秘密文件，然后在他牺牲之后，他跟家里面的书信跟相片往来，然后呢都没有敢保存下来。后来解放后，政府就请人对照着我父亲的相貌，然后呢就重新画了这张素描像，作为我爷爷的肖像。
0: 1938年5月，党组织派刘敦安等人随桂系部队前往安徽抗日前线。皖南事变后，刘敦安处境危险，党组织要他及时转移，但为了继续获取情报，刘敦安留了下来。1943年秋，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刘敦安等人得知国民党桂系军阀准备制造军事摩擦，意图袭击新四军，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刻安排交通员向外传递情报。不料交通员被特务跟踪逮捕，在严刑逼供下叛变，不久后刘敦安等人被捕入狱。
7: 被捕之后，我爷爷在监狱中也受到了严刑拷打，然后跟他的战友一起都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非人的折磨。国民党想从他口里面获取到我们党的重要情报，但是他跟他的战友都没有屈服，没有吐露半个字。
0: 1943年12月15日，共产党员刘敦安、麦世法等10多位同志和爱国人士被残忍杀害。正如刘永福留下的遗训，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一缕忠魂永远地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7: 这是我四叔的家啊，这是比较新的房子，有钱
4: 四层
7: 啊。对啊，帅翔，哎，老王啊，
8: 哎，行，
4: 刘大叔您好啊。
0: 刘海东每次回乡都要看望四叔刘林平啊。刘林平是刘敦安的侄子。那时刘敦安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家人悲痛万分，他的两个孩子尚未成年，孤苦无依。刘敦安的哥哥于心不忍，把两个忠烈遗孤带回家中抚养。
4: 当时您家，您这一代的兄弟姐妹有几个？
9: 恁太太，我哋嘅伯哥，嗰上刘敦安，我弟女呢就讲我有十弟妹噶。
4: 那这10个兄弟姐妹在家里生活应该很不容易吧？当时。
9: 冇有啲容易啦，咁都三亨，又要养又要养媳妇，又要送去读书，嗰阵冇几个容易噶啦。
3: 当时就是我们四叔的父亲嘛，就是已经下定决心要为刘敦安要培养好这个子女。
0: 一声兄长，重如千钧。在哥哥一家的悉心照料下，刘敦安的儿子考上了军校，女儿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弟弟为国牺牲，哥哥照顾遗孤，忠与义的精神在刘氏家族中血脉传承。革命战争年代，数千名刘氏子弟奔赴战场为国捐躯。共和国成立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依然是刘氏族人的无悔选择。新学期开学，博白镇科木村小学的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10: 同学们请起立，我们热烈欢迎刘爷爷来到我们的班级。
0: 这一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刘庆贵回到家乡，他要把自己写的书捐给家乡的孩子。
11: 2003年的时候，将我们中国人第一次送上太空，就是杨利伟，我就把这段历史写成了《飞天记》这本长篇小说。
0: 和孩子的交流中，刘庆贵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他从小最爱听刘永福的英雄故事，早早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志向。 填报高考志愿时，他选择了为国防事业培养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1965年，刘庆贵大学毕业后，如愿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戈壁滩深处的一支神秘部队。
3: 我到那地方去上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课，就跟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导弹试验综合基地，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密集最高的一个军事单位。这个地方在哪？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是长没长树，长没长草，长的是什么树？这些都不能说。
0: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航天领域发展迅速。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拥有自己的卫星对于维护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刘庆贵和一批航天人像胡杨一样扎根戈壁滩，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3: 变化挺大的，这个巧星舰呢，路也是新的，这波白的一个主要的河流，也是波白的母亲河。
0: 这一次，刘庆贵特地带着老伴儿一起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变化，他们也回忆起往事。夫妻俩在同一支部队工作。1976年，刘庆贵的妻子怀有身孕，刘庆贵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料，只好把妻子送回博白老家待产。一个月后，二女儿平安降生。当时部队有重要的发射任务，妻子把襁褓中的女儿交由婆家照看，急忙返回工作岗位。但不久后，一封家乡的来信让夫妻俩痛心不已。
3: 我心里也得咯噔一下子，他也是咯噔一下子。后来我们赶紧打开一看，信有那么一页纸，但更多的上面呢就是一些病历，还有嘛一些拍的这个医院检查的这些材料。一看，哎呀，我们那爱人一下哗呀就哭起来，我也掉眼泪。
0: 对于刘庆贵的姐姐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难以下笔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弟弟，留在家中的二女儿突发急性肺炎，没能抢救过来。小小生命定格在80天。
8: 我妈妈哭了两天两都不吃饭，我很担心。她说：“你看这个小孙女出去，她爸爸还没得看见过一眼，也没得跑过抱过她一分钟，她就走了。”我怎么对的就我儿子从儿媳妇呢？我也对不住解放军了。
0: 刘庆贵强忍悲痛，回信请姐姐宽慰母亲，不要过度自责和悲伤。而他和妻子只能把那份悲痛深藏心底。
12: 这个是
3: 当兵那时候给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当兵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牺牲，死都不怕，所以这些付出应该能接受。我们不光是我们单位啊有类似的情况都有。有一些怎么办呢？就在那自己哭一场，哎，然后继续就干活。
0: 刘庆贵和妻子扎根戈壁40年，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的发射工作。刘庆贵也从一名年轻的学员成长为航天专家。一 代代航天人用他们的使命和担当擎起问鼎苍穹的中国脊梁。100多年前，刘永福一生所愿，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在今天成为现实。今天的博白县每年都有近千人报名从军，参军报国成为许多年轻人光荣的选择。周末，博白县林桂村的刘德明一家终于等来了儿子刘法友的视频电话。
12: 来了吗？
13: 啊，哎，
12: 老法们有了，身体健康吗？
13: 身体健康。
0: 刘法友是一名现役军人，因为工作原因，一家人很久才能通一次电话。
14: 那个边内安心工作
15: 比较艰苦，都是偶尔说一下。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是上山的，上山就他要住那种防空洞啊。那防空洞里面呢，他说只要有车震动啊，一碗粥，那粥上面全都是那种上面都是沙的，他说。但是他说，哎，这点苦没事，能熬。
0: 刘法友2021年参军入伍，在执行一次重大任务中，他表现英勇，荣立三等功。2025年春节前，三等功臣之家的牌匾送到家中，挂在墙上的那一刻，刘家人感到无比的荣耀和自豪。从历史上的忠义之家到今天的功臣之家，刘氏家风一脉相承，新时代的匾额也挂在每一位刘氏后人的心中。
5: 和平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冲锋杀敌，以热血报国，但今天忠义精神有了新的内涵，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就是新时代的忠义精神。
0: 今天广袤的乡村正是年轻人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人生舞台，他们从老一辈手中接过了建设家乡的接力棒。忠义传家四个字，不仅是数百年来的家风传承，更成为深埋年轻人心底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带着国基巩固、国势富强的祖愿，用朝气与活力、热血和丹心，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蓬勃力量。
16: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7: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 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0.8米的清浪，黄海有1米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东海东南部有9到13米的狂涛区，东海北部、西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日本海有1米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3.3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的普陀山浪高0.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2.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暴雨转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中雨转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大历七年，也就是公元772年九月，颜真卿出守湖州。此后的五年，皎然常常出现在颜真卿组织的赋诗唱和中。担任湖州刺史期间，颜真卿集合人力物力修订大型类书《运海静园》，地点就选在皎然所在的祝山妙喜寺。事实上，皎然的后半生居于湖州，既是高僧又是诗人，在当地士人中影响巨大，可以说是每任刺史都必须拉拢结交的对象，常有联句、赠诗等作品。自颜真卿以后，樊系、陆长元、杨旭、余迪等人先后任湖州刺史，没有出游，皎然必陪侍在侧，做一些四平八稳、从游玩之乐的政通人和的附和之作。特别是余迪，此人为官贪浊，在任时对皎然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皎然也投桃报李，吹捧对方格居第一品，不知其中是否有着人在屋檐下的无奈。相比之下，冠休便没有这样的好运，他生活的时代，大唐江山在皇朝点燃的烽火中摇摇欲坠，元和中兴带来的一点元气也消耗殆尽，群雄并起，藩镇割据，中原地区生灵涂炭。光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皇朝军占领婺州，冠休不得不出逃避祸。此后他北游长安，出陇右，上蓟门，真正过着游人千万里，过此白滋生的生活，直至景福元年，也就是公元892年，才重返浙东。此时故乡已是钱镠的势力范围。据说冠休曾向钱镠献干谒诗，写道：贵逼人来不自由，凤香龙柱事难收，满堂花醉3000客，一见霜寒14州，鼓角接天家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 钱镠认为14周不够衬托自己的野心，希望能改为40周。冠休留书一封给他：周易难天，诗意难改，然闲云孤鹤，和天而不可飞。之后翩然离去。此诗未见收录于《禅悦集》，不知真假，也有可能是为了突出冠休风骨所杜撰的。不过钱镠治下的浙东安定富庶，人杰地灵，而冠休在后半生却选择背井离乡，远赴蜀中，从这一点看出他们之间或许已经有了隔阂了。冠休后来西走荆州，依附于程瑞门下。程瑞这个人早年是好斗亡命之徒，在行伍中杀出一条血路后，在荆州招兵买马，被封为荆南节度使，是唐末典型的先有军阀之实，后被朝廷承认的割据势力。史料记载，他虽然治内有方，但是残忍多疑，心胸狭小。他的儿子偶然有微微的过错，他居然亲手杀之，以致绝嗣。而且为人骄傲，自视甚高。冠休与这种武夫恐怕合不来，于是在乾宁五年，也就是公元898年，又再次远走。关于他离开荆南的原因，史籍说法不一，但总之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冠休一路南下，先后到过邵州与广州，拜谒六祖慧能故迹，留下诸多诗篇，但是仍然没有能找到安身之所。最终在天复3年进入四川，受到蜀王王建的隆重礼遇，才得以安享晚年。他有一首闻之闻赋成都僻请的诗，盛赞蜀地文人荟萃，文墨渴望有人引荐之意溢于言表。据学者陈尚君分析，这位友人很可能是早一步入蜀的韦庄，两人早年间在婺州结伴同游，意气相投。在蜀期间，冠休一直与韦庄保持着密切交往，留下多首唱和之作。《禅悦集》后续记载冠休陪同王建出游，献上陈情献蜀皇帝，写道：河北江东处处栽，唯闻全蜀勿尘埃。一平一波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奈怨幽栖多胜境，巴渝陈贡愧非才。自惭临守隆中者，亦得亲登郭槐台。天下动乱之际，唯有巴蜀在王建的治理下一片升平，才使自己在老迈之年过上受尊重的生活。这里面当然有奉承之意，但一定不乏真情流露。在五代十国一众武夫军阀的对比下，王建无论文治武功皆有值得称道之处，特别是对文人态度温厚。虽然前蜀二世而亡，但是蜀中文化虽历经变故，至后蜀而不衰，其中不能说没有王建的影响。居蜀第10年，

冠休无论诗文还是书画创作都达到了他人生的高峰。他一生修习南禅宗，深受其自由旷达的宗风影响，在书画方面更是风格奇绝豪纵。他所绘制的石榴应真像造型夸张，被后蜀词人欧阳炯誉为人间第一。对于唐代僧人来说，奔走公卿之门是很普遍的现象。韩愈曾作文嘲讽以令纵为代表的僧人整日在朱门中长袖善舞，无法安心礼佛，柳宗元也怪而讥之。实则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地方节度使逐渐失去了震慑与控制之力，整个文人群体必须依附各种藩镇才能找到出路，甚至保障人身的安全，仰人鼻息，不得不低头，实在是可以理解。冠休在荆南时曾将自己的诗文编辑成册，就是《西岳集》。他逝世后不久，弟子谭玉又编辑刻印他的《歌诗文赞》30卷，名为《禅乐集》。当时刻印书籍刚刚流行，蜀地是主要的刻印中心，他生前在地方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原书虽然已经失传，但是经北宋可灿禅师整理重刊，大部分诗篇得以保留。明清时期的禅乐集极有可能是根据此本翻刻影抄。有趣的是，在三高僧作品中，以冠休的后世评价褒贬最为悬殊，不仅有教内对其世子本分之争，后世评论家对其诗作的遣词造句、意境旨趣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争议就有流量，这当然进一步推动了冠休作品的流传与接受。冠休的诗被苏轼嘲笑为村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也是豪而粗，将他和齐己相比，称他的诗用词直白，表达技巧也不够精致。纵览冠休一生作品，精致者当然有之，例如成名作《马上作》：柳暗花低夕照红，风清金秀配葱茏，行人莫讶频回首，家在凝兰一点中。文字清新隽永，格律整齐。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冠休避皇朝之乱隐居庐山，与七隐、修木等诗僧遁迹山林，作山居诗24首，其中也不乏禅情画意之作，比如南市研修即便修，轻吟孤坐碧溪头，三间茅屋无人道，十里松阴独自游，明月清风棕柄舍，夕阳秋色渔公楼，修心未到无心地，万种千般逐水流。冠休善于作画，其笔下景点总是构图简洁，设色明亮，显然是以画法入诗，有得于他卓越的绘画技巧。如果按照今天人们的视角评判，冠休的粗诗大多作于战乱流离之际，痛陈现实的黑暗与百姓的困苦。他行走于乱世，目睹藩镇混乱，生民涂炭，对于深陷动乱之中的艰窘困顿有真切的体验。他写道：唯口莫学阮四宗，不言是非非至公，唯手须似朱云背，折砍英风至今在。男儿结发事君亲，须学前贤多慷慨，隶属雍熙防御度，魏公尧公宋开府，尽向天

0: 上新宫闲处坐，何不却此上帝下下土，忍见苍生苦苦苦。他不赞成像阮籍一样置身事外，也恨满朝文武平日自虚房玄龄、杜如晦却在国家危难之际毫无作为，希望有识之士能够力挽狂澜。结尾更是连用三个苦字为百姓疾呼。黄巢军攻陷婺州后，他避乱北上，一路上见到兵痞杀人如麻，百姓流离失所，于是写道：只报精兵过大河，东西南北杀人多，可怜白日浑如此，来似蝗虫争奈何。天意起应容叛乱，人心都改太刁恶，不胜惆怅还惆怅，一曲东风月跨歌。文字虽然古朴直白，但是很直接地写出了战乱所带来的惨烈后果，这在胜利者的书写中是看不到的。但同时，灌修也是幸运的，行至暮年时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定富庶的避难所，直至永平二年他在蜀地逝世，依然享受着王建赐予的无上尊崇。此时他的迷弟齐己仍在颠簸的世道中挣扎，呼呼洞中思，人间何所知，老过离乱世，生在太平时，桃李春无主，山松似有期，曾吟紫山赋，何斥旧灵池。这首诗的名字叫《戊辰岁江南感怀》。戊辰也就是公元908年，早在一年前朱温废哀帝而自立，闪耀了近300年的李唐王朝就此陨落，身处变乱中的诗人不免有前途茫然无措之感。当时马殷自居湖南，建立南楚，以潭州为都，而齐己正住在长沙道林寺，十分热心地为马氏政权招募人才。隆德元年，齐己在西行去四川的路上被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截留，离请至龙兴寺奉为僧正。当时高季兴已被后梁封为渤海王，正广纳四方名士，齐己半推半就地留在了荆州，不知其中有几分欣喜，几分无奈。此后齐己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高氏的庇护下过着超然的生活，他向往东晋高僧慧远不是王侯在庐山集合僧俗友人结白莲社的名僧风范，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白莲集》。他写道：远宫林下莲池畔，个个高人尽有才。他推崇李白与杜甫，同情杜甫的命运，羡慕二人的友情，写道：鹏翅踏鱼丝，明君知不知，狱中尸架大，荒外土坟碑，张雨无时滴，蛮风有学吹，唯应李太白，魂魄往来皮。在这一点上他与灌修的观点一致。大历年间，王维被捧为当时的诗坛明星，而李杜之名在中晚唐经历了一段沉寂。齐己和灌修是为数不多旗帜鲜明的大力赞扬李杜的人。或许受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宗旨的影响，像齐己与灌修一样生前自编诗集的僧人极为少见。禅门弟子向来轻视诗文，随写随弃，更极端者写后即焚。 这些僧人的作品多为圆寂后他人向其门人故交再三请求搜集编辑而成。至明代世子郑勉、性通二人所编的《古今禅藻集》，收录东晋至明万历年间266位师僧作品2829首，其中皎然、贯修、奇迹三家共213首，约占全书的1/13。可以说与三人生前即有诗集问世，作品保存相对完整，不无关系。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鲁迅评论晚唐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文，说他们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里的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对于贯修、奇迹等人来说，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无法扭转世事，只能于方外独善其身，但是其对诗歌写作内容与韵律的大胆突破，被视为宋诗散文化的滥觞。值得一提的是，寒山的影响力在20世纪峰回路转，自唐以后，因为被批评为不合典雅而几乎被遗忘的寒山诗，在宋元之际与禅宗一起流入日本，此后在日本盛行不衰。1953年，美国作家加里·施奈德在一个日本画展中见到一幅寒山像，画中的寒山衣衫褴褛，长发飞扬，手握书卷，立于风中放声大笑，超然不羁的气质正是所谓垮掉的一代理想中的形象。他翻译了24首寒山诗，并于1956年发表在《长青评论》上。二战后的美国正深陷享受工业文明成果与遭受生态平衡的尖锐对立中，寒山诗中的清新意境和神秘的东方色彩大大迎合了诗人对自然和隐逸的追求。垮掉派另一位棋手杰克·克鲁雅克则根据寒山的形象出版了自传小说《达摩流浪汉》，此书风靡一时，美国大学生当时争相模仿寒山蓄发、破衣烂衫、公园流浪的形象，连后来写出《麦田里的守望》的大作家塞里格也模仿寒山隐居小镇几十年。这种风气席卷了整个美国，给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小男孩留下了深刻印象。40年后，他以家族中流传的曾祖叔父的故事为蓝本，创作了人生中第一本小说，中文译为《冷山》。但是或许小说名译为《寒山》才更加合适，因为作者查尔斯·弗雷泽在扉页上引用的正是寒山的小诗：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以上为您讲述的是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曾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起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八人治八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397.9 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329.7 亿吨，同比增长 2.8%。 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05.6 亿吨，同比增长 1.3%。 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中国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 41.9%。 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银河航天灵芝、灵九、泰国立方星等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倾听。

0: 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1: 东东老师在这本书好像似乎说都是村里面的大事小事，还跟政策相关啊，相对来说会有点单调，可是他的文字却让这种所谓的单调变得温暖和感性。好，回到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村庄无小事》啊，这句话很朴素啊，但是也是全书的核心啊。东东老师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态度？
0: 您可以在书里面看到一篇叫做被称为小事的事。
1: 嗯，
0: 就是当时就是在2020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开那个党支部会议，我在会上就提出我们在2020年一年为战马村老百姓做100件小事。当时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幸福战马，小事暖心。就像您说的，我们从那个驻村以后，每天遇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事，比如说，哎呀，突然这一家的水管不输水了，有一段路不好会车啊，老人们不知道怎么交医保啊，突然一个老人要去抓灵药啊，然后就是看不懂啊，甚至就是比如说鸡蛋卖不出去啊，或者就是家里有一个孩子突然没去上学，怎么回事啊？不管从国家治理体系也好，还是我们从城里看，都是很小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大是小，就是你怎么看。比如说对于一个老人来说，看病就是他眼前最大的事儿。对这个孩子来说，就是他如果不能不做

0: 完成呢？我觉得就是要回到每一个村庄，落到每一个人、每一户人的身上。
1: 嗯，
0: 我觉得包括咱们这个南海之声嘛，也是很多受众都是东南亚的国家哈、啊
1: 嗯。
0: 其实我之前在做记者的时候，也是到那个很多东南亚一些地方去。我觉得就是包括不管是在菲律宾也好，印尼啊什么，我觉得在这个小镇里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真正感受到的就是国家和这个社会的方式，他们感受这些方式都不是很大的，都是上学啊、就业啊、生病住房啊、看病啊、养老啊、安全啊。当时我们特意给这本书加了一个英文的名字，叫做 Everything Matters。当时不是说 Everything is bigger， 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很大，但是呢，就是每一个事情都值得被认真的对待。所以就是村庄无小事，
1: 没错，
0: 每一件小事背后都是国家大事。
1: 说得好，那村庄无小事呢？这个书出版之后呢，也入选了一些好书榜啊，也受到了海外华文媒体的关注啊。那你认为这本乡土纪实作品？能跨越地域打动不同圈层的读者，最主要的就是村庄无小事，你所说的这些具体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本书就是非常地方的一个书，就是贵州黔西南州、
1: 嗯、
0: 甚至黔西南州在哪儿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晴隆县大家可能更知道，茶马镇战马村就是特别小，甚至书里边就是写鸡蛋，你的山路水管，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足够具体，这个事情这些事情足够具体，我觉得所以才容易被不同文化的人理解。前段时间就是张毅老师梳理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本讲村庄小事的书何以打动华文媒体。他其实他开头也是一些特别具体，就是这些鸡蛋啊、村落啊、辍学的孩子并不是你的产业，产业的尝试。我觉得这就非常有意思，因为很多跟这个华文媒体交流的时候，他们不一定知道说什么是第一书记，也不一定知道中国脱贫攻坚究竟，比如说两不愁三保障啊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些脱贫攻坚的这种制度的体系。但我觉得一个老人担心看病，一个母亲担心自己的孩子，一个农民担心自己的东西卖不出去，包括我书里边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一个外来者如何和一个陌生的共同体建立信任，我觉得这些是根本是不需要翻译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有共情，就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足够具体。
1: 你把这种很宏大的事情很细致的表达出来，事无巨细的写出来，
0: 一个没有到过中国贵州的读者，我觉得他应该能读懂，就是比如说那个被安全带绑住的鸡蛋，那我觉得甚至他就看到这个标题他就能想出来这个老人为什么会担心鸡蛋买不出去啊，我觉得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要进入到中国村庄的这种生活的逻辑。我就再从这个鸡蛋里边往外看，后来我在今年6月19号的时候跟中亚国家本土汉语教师交流中国的减贫的话题，我就从这个鸡蛋切入，他们就有老师，就是有当地的官员问我，这是政府要求你们做的吗？我说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讲为什么前前后后这讲这些故事，我觉得他们从这里边就可以看到市场啊、政策啊、我们的基层治理，看到我们国家是怎么足够有耐心的把这个脱贫攻坚完成。
1: 对，一本接地气的书，百姓琐事都是民生大事。那你带着新书回到了故事发生地战马村，也送给当地的乡亲们看，那村民们看到了有自己的痕迹啊，因为有好多名字你是用的不是真实的名字啊，
0: 好多是村民的名字都是化名。
1: 对，但他们知道，
0: 他们知道写的是谁。
1: 对对，而且里面有关于家乡的文字的时候你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一些小细节吗？
0: 但是我觉得特别想讲一下，就是这个带着这本书回战马村是我一直特别想做这个事情，就是从当时说一本书出版了总要跟读者见面，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大家去见面，我觉得当时我们就考虑说把这本书送回战马村，我觉得就是一个写战马村的书就应该回到村庄，写这些乡亲们的书就应该让乡亲们看到。我们在7月21号在晴隆县，我当时筹建的一个三宝儿童图书馆举办了那个新书发布仪式。在那个前一天下午我们回到战马村，然后把这个书就像当年的那个走访一样挨家挨户的去送书。傍晚的时候我们又在战马小学的操场大家聚在一块儿，有老人就说我不识字，但我想把这本书带回去给我小孙孙看。还有一那个当我们那个战马村的老村主任江玉和，他就站在那个 小学门口的那个门卫室。

0: 靠着墙就翻着这本书，然后说张书记活嘞，就是说意思就是，哎呀，张书记写的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当时他们看着这些，找自己的名字，有些说，哎呀，这个事情我知道，还要说，哎呀，这个你也写，这都你都写。但是也有人开始补充说，哎呀，这个事情你走了之后怎么怎么样，这个人后来又去哪儿了？哎，我觉得就特别好，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就不只是我自己的书，是我和郑马村这些乡亲们一起完成的一个书。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写作者，就是我们写了别人，但是别人可能并不知道你写了他。还有就是别人写了之后，也不知道你怎么写他，甚至他可能终其一生都不能看，不可能读到这本书。我那天来跟乡亲们聊，他们说他们家没有买过一本书，除了孩子的课本。我就说这本书是成为你们家的第一本书。
1: 从此开启了他们家可以成为有书架的一个家了。
0: 后来那个有媒体就用把一本书送还村庄，就是来形容当时的那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特别喜欢词"送还"这两个字，因为这个事情，文字留下的记忆，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只是我自己把它写了下来，但是这些是我和当地的村民，我们和当地的一些驻村干部，甚至书中写到了很多人，还有社会方方面面，北京的很多朋友，甚至很多海外侨胞都在这期间都给战马村了很多支持，把这个事情写下来。我觉得把它送给村民，我觉得比正式的新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场合的一个新书发布会，我觉得比那要重要的多。
1: 特别温暖的一个举动啊！这次回去有点荣归故里的感觉。那么村委会主任带着你参观村里的变化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哎，东东啊，以前你和我们一起谋划的事情，如今一件件变成了现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感受？是不是对您驻村的极度肯定？
0: 我觉得不能是说是对我自己的肯定，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是5年之后，我回去了，发现这个地方真的不需要我一个驻村干部在。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当年的驻村干部，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大家离开以后，大家还会想啊，这是他当年做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多事情不需要我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就是所以我在那个书在《余生》里面有一篇立村之后。结尾有一句话，也是这本书最后的一句话啊。正文最后的一句话叫做"村战马村依然运转，不因为我在，也不因为我不在。"所以我觉得当时那个易荣成书记带着我看新的办公室，我们当时建的人才，当时我筹建的人才公寓、产业孵化馆，然后包括那个篮球场啊，一整套设施，就是确实当时那是我在。我是7月份离开战马村，6月份开始打地基。之前的这种图纸啊，都是我跟那个设计师一点一点磨，包括每一个房间必须有卫生间，独立的卫生间，包括一楼的食堂，一楼这个我是食堂外边的公共空间，全是真的是在图纸上画出来的。但是这一次回去，真的看到他们从图纸上变成了现实之后，我觉得真的还确实很高兴。就是，确实就是我离开之后，他们才建成。但是呢，就是都是当地的干部，对，村里边的干部，就是一任一任的，他们继续推动着把这些事情做成的。这句话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不如说就是我觉得就是时间替我们确认了，就是那2年打下的一些基础，做过的事情没有白做，国家还在做这种后续的帮扶。我觉得真正衡量一个帮扶，就是有没有真正的成功，就在于这些我们这些外来者退出以后，他还不能能不能继续的运转，继续往前走。看到这些事情也不需要我了，我觉得其实都是最好的结果。
1: 这本书的前言有这样一句话说，被改变的往往不是村庄，而是进入他的人。进入他的人包括你，对吧，东东老师？
0: 不，进入他的人特定就是我。
1: 好吧，那现在要是把这些话都放到这里一起来看的话，你又看到了什么新的内容呢？
0: 那一本书前言，我不知道别人的写作顺序，我是真正把这本书写完以后，我重新在想这个书的前言应该写点什么，包括后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写完这本书为什么把这句话放在最后。我觉得就是当时19年到贵州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挺有把握的，觉得自己从北京来，读过一些书，从小在农村长大。有媒体的经验，甚至还有一个身份第一书记，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就是觉得，哎呀，我是来帮着这个地方 做一些改变，来做一些事情。其实你到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没有你，他们这些乡亲们也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去生活。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需要调整位置的就是我自己。所以我当时这书里边其实写到了很多的失败，特别是我自己的交了2万块钱的学费。当时我在书里就是写那个百香果怎
1: 哦，
0: 么一
1: 看
0: 步
1: 到
0: 一
1: 了，
0: 步
1: 对，
0: 没做好，就是写自己当时的局促，写很多判断，做到这个就是写了很多没有做成的事情。所以那个龙腾高老师在序言里提到，就是说我最初用力过猛，到后来慢慢明白自己可能只是经过这个村庄的一粒尘，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到基层的一种尺度吧。我们那2年，战马村有很多的改变，路修了，包括水通了，包括这几年一些新的公共设施建起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地方的变化肯定不是因为我一个人，我觉得它是当时的这个时代。就是当时的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当地的地方的干部，特别是比如说县里边、镇里边的干部，还有一批就是从外边的这帮扶干部。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当地人，这个村民自己，他们对这个生活有盼头，他们期待这个地方有改变，我们跟他一块儿往前走了一程。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强烈的感受，我觉得就是那2年彻底改变了我。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让自己知道，知识其实有边界，包括善意也是有边界。就是你觉得有时候你要去做好事，不一定对别人来说不一定是好事。还有就是我在书里边提到，就是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张非常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张一张具体的脸。还有就是你还会知道，就是很多事情没有非常完美的答案。特别是我觉得就是那2年，我就觉得就是在一个村庄里边的时候，你用心的时候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每一个普通人真的都是要用心的去生活，用心的对待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那2年村庄告诉我的。
1: 对，东东老师呢，那2年你是亲历者，是见证者，并且呢，你通过这样一本非常厚重的书，让更多的人看到一个相对真实的中国乡村。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乡土文学的创作者哈，那么东东老师，你会不会未来继续会深耕乡土题材的创作呢？因为我认为这本书是你那段时间的一个见证记录，但它能够决定你未来会研究乡土文学吗？
0: 就是未来肯定还会接着写，因为我觉得你一个人写第一本书之后，你会有很大的，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有很觉得一定还会接着写。但我觉得我不想就是把自己限定成就是写扶贫啊，写乡土或者就是写贵州。我觉得这本书确实对我特别重要，我觉得它就是来自生命中非常特殊的2年哈。去年年底我在整理这个书稿的过程中，曾经有犹豫要不要就是真正的把书写下来，因为那段时间还要写各种各样的课程论文，还有发表论文的一些压力。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说那个论文是工作，这本书是人生。但我觉得也不能因为这本书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然后呢，我就源源不断的去找战马村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合适。我觉得我们一个写作者还是有边界，还是要对那个地方有一定的尊重。但是我觉得，写完这本书，我关注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宏大的这种时代进程中，一个普通人是怎么生活？当这些时代跟普通人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话题，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接下来2年就是把博士论文写完，但是我想真的是博士论文写完之后还想写那个非虚构的作品，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因为之前我不是长期做这个华侨华人的报道，华侨华人中间是有很多很好的故事，我想可能未来比如说到中国的福建啊、浙江啊，去找一个侨乡的一个小的村庄。看看这个村庄跟海外的华人社会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比如说，我们这本书是写这个国家政策怎么进入到一个村庄，但是我觉得下一本书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写一下一个中国的村庄是怎么融入世界，怎么进入世界？我们很多那个乡亲留在了当地，也有人去了菲律宾啊，去了马来西亚、印尼。现在最近很火的《给阿姆的情书》，
1: 对。
0: 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1: 真好，我听你说这些话，我知道东东老师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他很真实地告诉我他的想法，记录是肯定要继续做下去的，但到底记录什么呢？可能不太会走回头路，但是会沿着这条路往下走，你特别想再继续开发的或者研发的东西。
0: 对，我之前就是读书的过程中，就是看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中国的全球化是底层的全球化，就是比如说一个当时一个像潮州人，他们为什么决定出海？也比如说一个普通的这种家庭，怎么通过亲缘的关系或者熟人的网络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一个人比如说在海外站稳脚跟之后，又怎么来重新影响自己的家乡？包括这些是中国村庄里的这种方言啊、亲情啊、宗教啊、宗族的记忆啊，怎么被他们带到海外？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在战马村的两年，我就意识到，就是其实中国的全球化，我们除了这些跨国公司啊、这种港口啊、这种一带一路这些战略之外，我觉得还会有很多具体的人，比如说普通人怎么带着行李去出海，一个很小的生意怎么变成了一个跨境的网络，比如说一个亲戚走出去怎么带着另外的亲戚出去，比如说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之后，怎么从小店、工厂、华校开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真的是中国跟世界的连接，就是这些无数的普通人的从生活里向外生长，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未来能写这样的中国的这种村庄的全球化，给写一下。当然这个肯定很难。
1: 我从东东老师的第一本书村庄无小事开始，就已经期待第二本书的出版了。好，我希望这种期待呢不要太久啊。然后最后，
0: 这应该很久的。
1: 最后呢，就是想跟所有的就是喜欢纪实文学、向往那种基层烟火的读者或者听友，说一些寄语吧。
0: 怎么说？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还是可以去中国的村庄里边看一看，甚至比如说一些年轻的父母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去看看。他们可能是战马村，也肯定不一定是战马村，也可能是你自己的故乡。但是呢，我觉得你到了以后，不是要说哎呀这里有什么故事，就是要听那些老人们讲一遍他讲了很多遍的故事，甚至听你的父母跟你讲了很多遍的这种家族的往事。然后可以看看一家人晚饭吃什么，逛逛当地的菜市场，听听村干部又抱怨说今天又有什么烦心的事儿没处理完。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中国的这种村、中国的乡村治理啊、振兴这些很大的词，都是有声音、有气味、有温度的。就是可能就是我书里面写到的，比如说糯小米的香味啊，包括村民拿着的那把旧镰刀冲去找我们啊，包括就是可能是夜里当时我村委会窗口亮的那个灯。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到更多的国家去看看世界上其他的普通人怎么生活。我觉得真正的理解一个国家，也不是说从那个首都数据这些新闻开始，包括很多人对中国的理解可能是什么，不是中国，是北京、上海。但是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另外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这本书最想说的就是，我觉得世界很大，但是人的生活都是小事组成的。我觉得一个国家真正的发生的变化，最终也要落实到每一个普通的人身上，落是不是让大家感觉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所以就是我那个书的扉页上有一句话，就是献给每一个微小如战马村的角落，以及在沉重的土地上依然认真生活不断寻找出口的人，我们大家都能对这样的地方多有一点耐心，对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人多一点尊重，就是无数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就是把自己的一天一天认真地过下去。
1: 这里是轻阅读，我们正在读一本书，书名叫《村庄无小事》，作者就是张东东。刚才听东东老师讲述了这么多跟这本书相关的小事情，也是满满的真情和温暖。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东东老师，也感谢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所有听友们，再见。
0: 好，谢谢周老师，再见。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 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这个空中的电波啊，跟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交流一下关于阅读、关于写作的一些心得体会。《海豚之歌》这本书啊，是我最新的，也是首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动物小说。熟悉我动物小说的朋友都知道，我呢写了40多年动物小说，过去写的所有的动物小说啊，都是写的陆地上的动物，从来没有写过海洋动物。那么这本《海豚之歌》呢，是我首部写海洋动物的小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0.8米的清浪，黄海有1米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东海东南部有9到13米的狂涛区，东海北部、西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日本海有1米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3.3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的普陀山浪高0.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

0: 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2.3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暴雨转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中雨转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正如程颐、程颢二先生所言，天下之事无非礼与欲，做这事的人必定出于某种欲，也必定依循某种礼。当然，二程之礼是天理人义，而赵不由自家体会，礼不但有善恶之礼，更有事物之礼。比如执刀杀人，其中既有善恶是非之礼，也有为何杀人及如何杀人之礼，即事物之礼。这无关善恶对错，这是事物真相。若连一个人是否杀人、因何杀人都不清楚，就难以判断是非对错。真相在前，善恶在后。不过无论如何，只要顺着礼遇二字，总能查明真相，不同只在于迟速。他理了理头绪，接下来得摸清楚这几件事。其一，简庄究竟是从何人口中得知应天府梁侍郎地址？其二，去石千脚店查问韩世杰前和郎凡密会之人是谁？其三，郎凡生前将两朵梅花藏在了墨桶之中，是否有什么深意？其四，托人去杭州打问买梅船的朱白河是什么人？其五，梅船何以在众目观望之下凭空消失？这五件事，只要查明其中一件，便能找出些头绪。他正默默地寻思着，忽觉得右肘有些酸痛。他的右胳膊一直支在窗沿上，窗框底沿只有一条窄木，因此有些硌。他放下胳膊，一边舒缓关节，一边望着那窗沿，想起以前没有留意到，发现郎凡及二十几具尸体的那只新客船的窗底沿不太一样。镶了块木板，要宽一些。他想，还得加一条。第六，再去仔细查看一遍那只新客船。上回着意于郎凡及二十几具尸体，没有亲自探查那船。那只船绝非偶然停在那里，或许那船上会有些线索。此外，还有跟踪自己的那个石青绸衫男子。他是什么来路呢？难道也和此案有关吗？若真是为此而来，那再好不过，正好从他身上探出些踪迹。斜阳照进卧房，温月坐在床边收拾衣物，半耳在外间教虎儿认字，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夏嫂正在准备晚饭。温月细心地叠着丈夫的一件半旧衫子，想起母亲的话，不由得笑叹了一声。当年父亲给他许给赵不由，一是看中他的宗室身份，二则是相中了他的人品。母亲却有些不乐意，说赵不由家世人才都不必说，但看着志向大了些，身为宗室子弟，又不能出仕任官，做不了事，自然会郁郁不得志。到时候嫁过去，她一肚子气恐怕会撒到温月的身上。温月只在相亲时隔着帘子偷偷瞧了瞧赵不由， 第一眼就中意于他的沉雄之气，觉得不似一般的文弱世子，这才是男儿汉。听母亲这样说，他反倒更加乐意了。他不愿嫁个被朝廷供养、无所事事的宗室子弟，觉得身为男儿就该向他父亲尽己之才，立一番功业。赵不由有志气，自然会去找些事来做。如今看来，他猜对了。成婚不久，赵不由就和他商议，搬离了敦宗院，住到了民间，做起了诵诗的事，成天忙个不住，却至少有一半的事都是白替人劳累，收不到钱。温月出身仕宦人家，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自小衣食无忧。起初他的确有些不适，但好在他生性随和，很快也就惯了。看着那些人敬服感激丈夫，他自己也觉得快慰，何况丈夫对他始终爱敬不减。温月唯一担心的是，丈夫性子太直，打理送案时只认礼不认人，遇到权臣豪门也不退让，就像眼下这桩煤船案，连开封府尹都压住不敢碰。赵不由却丝毫没有退意，不知道这案子背后藏了些什么，只盼不要惹出什么祸端才好。温月正在默想，忽听夏嫂在厨房里惊叫起来，她忙起身出去，快步走到厨房，半儿和虎儿已经站在门边，朝里惊望着。夏嫂在里面连声叫喊：“爷喽，哎，这是怎么了？这是。”她走进去一看，夏嫂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捏着根切了一半的大葱，望着地上仍在叫嚷。地上躺着一只猫，呲着牙，嘴边吐着一些白沫，一动不动。嘴前不远处掉了一条被撕咬了大半的鲤鱼，看来是这猫偷吃了这鱼，中毒而亡。温月忙说：“伴儿，带虎儿到堂屋去。”伴儿忙应声，牵着虎儿躲开了。夏嫂惊声说：“我抛好了这鱼呀，挂在柱子上沥水，正忙着切菜呢，这猫啊不知啥时候溜了进来，这么高啊能把鱼叼下来，它怪叫了两声，我才发觉，等回头看时，它抽搐了几下就不动弹了。”“鱼仍是在老柳鱼行买的吗？”“对呀，这两三年呀都在他家，没换过别家呀。”温月心底突然涌起一丝不祥。“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或者把鱼放到哪里了？”“没有啊，我先买齐了菜，最后才买的鱼，只在鱼摊前跟老柳的媳妇说了两句话，就牵着虎儿回来了。”“你再好生想想。”“哦，对了，到巷口的时候啊，虎儿啊摔了一跤，我连忙把菜篮子放下，把虎儿啊抱了起来，替他拍了拍灰，再其他就没了呀。”“那当时附近有没有其他人呢？”“有，迎面一个汉子急慌慌地走过来，虎儿就是被他撞倒的。我抱起虎儿回头要骂的时候，那人呢已经走远了，身旁啊还有个阿嫂也跟我一起骂了那两人几句，还问虎儿啊跌坏了没有。”“那你阿嫂你见过吗？”“从没见过，他也提着个菜篮子，不过上面盖了块布，他说完呢就往另一边走了。”“那今天买的这些菜都丢掉，菜刀案板都用热水好好烫一烫，晚饭切点酱菜将就着吃一顿吧。”夏嫂听了一愣，忙要问，温月却没有功夫解释，忙转身走到堂屋，告诉伴儿说：“你带虎儿到里屋去。”伴儿似乎也已经猜到了，并没有问，哄着虎儿走进自己房里。温月又赶忙去内屋取了300文钱，回到厨房，夏嫂正挽着袖子将案板放进热水锅里刷洗。温月说：“这些先放着，等会儿再收拾。你拿着这钱去巷口找乙哥，让他呀租头驴子赶紧去东宋门外瓦子找见我妹子何三娘，让他立刻来我家一趟。”夏嫂忙擦了手接过钱，快步出去了。温月跟着他走到院门，等他一出去立刻撵好门，回身去堂屋摘下丈夫的那把长剑。他握着长剑，心里急急的思虑：“那条鱼一定是有人投毒了。虎儿被人撞倒是事先设计，跟在夏嫂身后那妇人恐怕一直偷偷跟着夏嫂买了一条一样大小的鲤鱼喂好毒， 趁夏嫂去伏虎儿换掉了夏嫂篮子里那条鱼。他们为何要下毒？一男一女如此安排设计，一定是受人指使。一般仇怨绝不至于下毒杀人，难道是由于没传案吗？那案子牵连极广，背后之人恐怕是知道赵不由不会轻易罢手，因此才趁他去应天府下毒毒害他们母子，好让赵不由停手吗？温月惊怕起来，丈夫去应天府恐怕也有危险，默尔去了小横桥说不准也要遭人暗算，那些人毒杀不成，恐怕还要来设法加害，眼下他只能拼力地保护好半儿和虎儿。他伸手将剑撤出一截，剑锋在夕阳下闪耀着刺眼的荧光。他只跟着丈夫比弄过几回，从没有认真练过，真要有凶手逼近，恐怕斗不上两招。他不由得大为后悔，但事已至此，只能尽力而为。正在慌惧，大门忽然敲响，温月惊了一跳，门外传来夏嫂的声音：“夫人，是我。”温月忙撤回了剑，过去打开门，放夏嫂进来，随即又粘好了大门。夏嫂看着他手中的剑，很是诧异，却不敢多问，小心地说：“乙哥拿了钱，立即去了。”温月回身坐在堂屋里，将剑横放在腿上，手一直握着剑柄，不时地扫视着大门墙头。夏嫂将厨具都烫洗过后，才另煮了一锅米，盛了两碟咸菜酱豉，饭端上来，温月却丝毫不想吃，让半儿和虎儿出来跟夏嫂一起先吃，她则一直握剑防备着。半儿吃过后，让夏嫂带着虎儿去内屋，她也去拿了把短剑，坐到了温月的旁边，低声问道：“嫂嫂，可是有人下毒吗？”温月点了点头：“为了没传案吗？”“应该是。你不要在这里，进去不论发生什么都别出来啊。若真有人来，躲起来也没有用啊。我跟嫂嫂一起守在这里，两个人总胜过一个，哥哥呢也教过我一套剑法的。”温月没有再说什么，露出一丝笑，点了点头。两人默坐着守候了一个多时辰，天已渐渐黑了。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3: 到了傍晚，赵不由出去敞风，其他小仓只有两间开着门，但仓中都不是那个石青绸衫男子。他又去船头船尾随意走了走，都没有见到那人，可能一直躲在小仓里。于是他在船头吹着风赏看河景，直到天黑都未见那人露头，便回到仓中默坐了一会儿，才上床安歇。因防着那人夜袭，他睡得很轻，到半夜果然被一阵轻微的响动唤醒，是门碾滑动的声音，很轻，有人在门外用刀尖拨动，自然是那个石青绸衫男子。没多久门碾被拨开了，随即响起门轴转动声，极慢。赵不由一直躺着不动，等他进来，看来此人不只是跟踪，还要暗杀。舱门打开后又被轻轻地关上，随后和着船的摇晃声，脚踩木板的轻微声响，一点点地向他移近。赵不由偷眼屈探，窗外月轮被一大团云遮住了，漆黑中只隐约见一个黑影朝自己逼近。他身子虽然一动不动，但全身都已戒备。黑影来到床边静立了片刻，似在运气。 赵不由不等他动手，自己猝然伸掌向黑影腰部位置猛砍过去，他这一掌能够轻易将砖块劈裂。然而掌缘刚触到一扇，那人便立即惊觉，急忙一闪，那一掌只削了他一下，是个裂。

0: 练家子。赵不由随即腾身起来，一拳倒向那人，那人侧身让开，随即竟俯身绕到赵不由的肋下，双臂箍住他的腰身，一只脚绞住了他的左腿，而后陡然发力，赵不由脚下一虚，险些摔倒。他忙用力一蹬，站稳脚跟，同时一肘击向那人的后背，那人却已经料到，身子一旋绕到了赵不由的身后。盘龙脚，赵不由在京中交涉中曾见人使过这种招数，是相扑绝技，与人相斗时盘旋不定，脚缠不止，娇弱游龙，使得尽是巧力，稍有不慎便会被挫骨拧筋。此人刚才这一脚功力比京中相扑名家只高不低，赵不由不敢大意，忙提起精神，不等那人从背后缠定自己，双拳弯到了背后，重重向后夹击过去。那人猛一腾身，躲过双拳，跳到了赵不由背上，咚的一声，应是顶棚太矮，撞到了他的头。赵不由趁机扭身一甩，将那人甩开，随即一拳猛击过去。那人身未站稳，就是一倒接着一滚，滚到了赵不由的脚边，双手抱住赵不由双腿，竟倒立起身子，双脚脚向赵不由的脖颈。赵不由知道这招叫倒龙柱，厉害无比，忙搂紧那人腰身，猛一弯腰，那人知道要被倒撅，忙松开双手，弓拳起身子，头钻到了赵不由的腹部。赵不由不等他使招，双臂用力一抛，将那人摔到地上。那人倒地之后轻灵一旋，又站起身子。赵不由隐约见到他掏出一样东西放到了嘴中，正在纳闷，那人又一躬身向自己袭来。赵不由知道不能让他近身，抬起左脚狠力推去，那人却侧不让过，继续逼过来。这时月亮移出云团，光亮透过窗纸照进舱中，赵不由这才看清那人瘦长脸，斜挑眼，几缕细丝须，他的嘴前寒光一闪，原来嘴里咬了一把钢锥。赵不由心里一寒，这锥刺恐怕是为了毒的，一旦被这人贴身缠住，是很难防备这锥刺的。他忙又抬脚一招千钧横扫，将那人逼开，随即抓起桌边那张椅子用力一撇，卸下一条椅凳，借用霸王剪招式横挥斜砍，暴风一般向那人袭去。舱室狭小，不时击到墙壁和顶棚，不断地发出震耳之响。那人的盘龙脚在这威势之下顿时丧失了功效，他左滚右闪，不停地躲避，赵不由毫不给他喘息之机，连连进攻，渐渐地将那人逼到了门边墙角。可就在这时，舱门突然打开，赵不由一棍击中了门扇，发出一声巨震，门外随即一声惊叫，月光中依稀可辨是船上的杂役斜靠在对面的舱门上，满脸惊恐。赵不由略一分神，墙角那人猛地窜出，从他身侧流过，随即听到窗扇响，等赵不由转身时，那人已经开窗钻出，纵身一跃，一声水响，赵不由忙奔到窗边去看，月光之下水波如银，望了半天才见对面近暗处水上冒出一个黑影，那黑影急速地划水游到对岸之后，便消失于黑苍苍的草野中。清明正午，那只客船从烟雾中消失时，一位中年男子正站在斜对岸焦急地等人。男子名叫康乾，和当今天子同岁，今年整40岁，经营着一间古董铺。他本就肝虚体弱，加上这几天忧烦不已，面色愈发的青黄，人也愈发的消瘦，一双眼里阴沉沉暗黄的愁郁。不过即便心里装着事，亲眼目睹对岸大船消失，康乾仍旧惊诧不已，看着白衣道士从烟雾中现身，顺流而下，飘过虹桥桥洞，都已经望不见了，他仍旧呆呆地张望着。正在失神，身旁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唤声，
1: 请问您是康先生吗？
0: 康乾吓了一跳，扭头一看，是个老汉， 甘寿佝偻。

0: 衣帽破旧，手里捏着一个三寸大小的小布包。康乾忙答话说：“
1: 是，我姓康。”“
2: 先生大名是？”“
1: 康乾。”“
2: 哦，那就对了。”
0: 老汉将小布包递了过去。“
2: 这东西给您。”
0: 康乾要去接，又迟疑了一下，问道：“
1: 谁使您来的？”
0: 老汉摇摇头说：“
2: 那位客人没说姓名，只说是鱼儿，他要我把这给康先生，说您会赏我50文钱。
0: 鱼儿是康乾弟弟康游的乳名，他人并不知道。康乾向四周张望，并不见弟弟的身影，他恐怕是不愿现身。康乾心里一阵畅愉，前日弟弟临出门前忽然跪下来给自己连磕了几个头，这是平生头一回，看弟弟当时那神色竟像是永诀。
1: 康先生，
0: 老汉怯生生地问道，拿着布包的手仍伸着。
1: 哦，
0: 康乾忙从布袋里取出一墨铜钱，整75文，递给老汉说：“
1: 都拿去吧。”
0: 老汉顿时咧开屈齿露银的嘴，笑眯了眼，连声道着谢，接过了钱，忙又将布包递过来。康乾接了过来，等老人笑颠颠转身走后，才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香袋，蓝底银线梅纹，香气馥郁，袋脚上绣着个花字，是花白里锦方的香袋。他看了看周围，并没有人留意他，又小心解开那香袋，里面装着艾叶、辛夷、薄荷等碎香叶，碎香叶中有一大颗深褐色的药丸，另外还有一个油纸小包，折角上隐隐沁出些血迹。他心底一阵恶怕，心想弟弟做事自然不会错，便没敢打开油纸包查看，系好袋口，将锦袋小心地放进衣袋里。约好的交货地点是身后的烧二娘茶铺，时候是正午，也差不多了。康乾回身走进茶铺，里面只有几个客人。康乾选了个临着汴河大街的座位坐了下来。一大早他就从小横桥赶过来，这时才觉得疲惫之极。从昨晚到现在也没有吃东西，虚火冒上来，满额满腋是汗，连手都有些抖。他知道这烧二娘店里煮的杂辣羹有名，就先点了一碗。羹很快端上来，鲜肚嫩肺，香辣滚烫，很是醒胃。才喝了几口，街上传来叫卖声：“
3: 汴梁好饼属哪家？德胜桥边老郑家。油饼脆哎，炊饼鲜，糖饼香哎，辣饼欢。”
0: 是个年轻后生，煎着几屉竹笼，提着木架，边走边叫卖。康乾正想再添个饼，才抬头还没招手，那后生已先望见他，快步朝他走了过来。“
1: 炊饼一个。”
0: 康乾放下筷子去摸钱，那后生却不放下饼笼取饼，竟问道：“
1: 请问您可是康乾先生？”
0: 康乾一愣，抬头望向那后生，二十出头，脸晒得褐红，眉眼生的倒也端正淳朴，只是脸虽挂着笑，神色却有些紧张。“
1: 是他。”
0: 康乾心里一紧，略点点头，警惕地盯着后生。后生望望四周，放低了声音说：“
1: 我是来取货的。”
0: 康乾忽然想起以前好像见过这后生，终日在街头游走卖饼，似乎叫什么伯哥。他也忙扫视店里，见无人留意这边，便压低声音恨恨地问：“
1: 是你做的？我妻儿在哪里？”
0: 伯哥先一愣，随即慌起来说：“
1: 不，我只是受人托付来取东西，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0: 康乾这才回过神，那等贼人怎么会亲自来取呢？自然要寻伯哥这样的小厮来替他跑腿。于是他取出了香袋：“
1: 就只有这个。”
0: 伯哥接过香袋，有些纳闷，他是照娘的吩咐来取货的，不知道娘是从哪里。

0: 你接的这件差事，也不敢问。但娘交代的时候，语气不似平常，看康乾那神色更是十分严峻。结果要接的货，竟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香袋。康乾说，
1: 心里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了。
0: 哦，伯哥点点头，将香袋仔细放进怀里。康乾一直用阴沉沉的眼盯着他，他忙扛起饼笼，拎起木架，转身才走出茶铺，胳膊却被康乾抓住。回头一看，康乾那清瘦的脸像皱缩的干萝卜，嘶哑着声音又逼问道，
1: 我妻儿在哪里？
2: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伯哥有些怕厌，
1: 谁让你来的？我要去见他。
0: 康乾目光似烧红的针，手指抓着伯哥生疼。伯哥更怕起来，正要躲开，康乾目光却突然暗冷下来，手也缩了回去。伯哥有些诧异，却没工夫细想，赶忙趁机走开。
3: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397.9 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329.7 亿吨，同比增长 2.8%。 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05.6 亿吨，同比增长 1.3%。 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中国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 41.9%。 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银河航天零之零九、泰国立方星等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其实这首歌在他2000年、2000年转型的那张 Transfer 专辑当中呢，这首歌算是第一首拿来开门主打的。但谁也没有想到，同一张专辑当中的《黄昏》后来爆火，直接盖过了他的热度。很多朋友听完整张专辑之后，记住了《黄昏》，反而忽略了这样的一首开篇佳作哈。这也是一首典型的属于被埋没的宝藏金曲吗？今天晚上在你听来，这样的一段强迫自己要放下的感情，到最后听完这首歌之后，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吗？就是我要忘记这样的一个念头，都慢慢的记不住了，不是真的释怀了，而是在反反复复的内耗里面慢慢的麻木了，把爱与痛都耗成了说不清的一种执念了。会很难过吗？还是完全无感啊？不想继续这样啊，只想继续来听想要的好。

你会不会正好偶尔也说过这句且行且珍惜呢？来自张信哲的这首歌。其实这首歌的作曲呢是伍思凯啊，最早也是由伍思凯原唱的。对，张信哲是翻唱，唱片公司当时非常看好这首歌的这个旋律，所以就邀请到了厉曼婷联合原词人重新修改歌词，再交给张信哲来翻唱，是收录在张信哲1996年的那张《梦想》专辑当中。如果你仔细去听，就是伍思凯和张信哲的这两个版本，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伍思凯原版呢是偏向于离别伤感，而张信哲的这个版本呢多了一份释然的祝福，好像格局显得更加的开阔了。但是很多人会把它当成一个失恋的情歌来唱哈，其实这首歌的本意呢是写给所有相遇又别离的人，亲人、挚友、知己，缘分来去不由人，与其沉溺难过，不如笑着祝福，一路走过来，且行且珍惜。

幸福的瞬间，许绍洋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他，只要是演出就必唱的一首怀旧曲目哈。这首歌呢，其实是20多年前的那部偶像剧，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薰衣草》的一个片尾曲。当时呢，周传雄为许绍洋量身作曲，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好像都藏在了这样的一段旋律里面吗？他是不是也让我们感受到那样的一份幸福，未必一定要天长地久，哪怕只是短暂的一个相逢的瞬间，只要是认真爱过，就足以珍藏一辈子。这样的一首歌，哎呀，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值得我们一起怀念吧。因为很多时候，那部剧早就已经遗忘了，但是这个旋律呢，可以让你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带着遗憾又很珍惜美好的质感，收获到了吗？而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来自秦。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0.8米的清浪，黄海有1米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东海东南部有9到13米的狂涛区，东海北部、西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2米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日本海有1米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3到3.3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的普陀山浪高0.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2.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暴雨转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中雨转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2.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盛夏光年。林忆莲的这个翻唱版本，我不知道你会去对比五月天的原唱版吗？还是说当你知道当年的林忆莲坦言这样的一首歌的内核，它不是少年热血，而是不要被年龄、世俗规矩束缚，永远呢都要忠于自我，这好像也是刚好契合他那个时候做盖亚时期的那种大胆突破流行情歌的一个音乐态度吧。因为原唱的五月天呢，它其实是热血摇滚的那种风格哈、全全部部的推翻了原版的编曲，加入了迷幻的电器还有氛围感合成器，弱化了摇滚爆发力，用气声虚实转换的这种唱腔在演绎，非常的清冷又倔强的感觉，听感完全不一样的全新的一个作品了，算是。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哪一种哈，哪一个版本会更契合你此刻的心境呢？还是说你也愿意放弃规则，放纵去爱，哪怕走过漫长岁月，内心永远守住那个属于自己的盛夏光年。此时的你还需要找一个人谈心吗？还是你是那个喜欢独处，愿意跟自己聊的人？亦或是更爱听蔡淳佳和刘鸿明的这一首

0: 苏慧伦在1994年发行的一首歌，这也算是苏慧伦出道，这个叫做跟滚石签约的第一张代表作哈，也算是他的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告别早期的青涩少女路线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公司是想把她塑造成一个犹豫的、敏感的、心思细腻的一个都市女生形象的，而这样的一首歌呢，算是一个转型试水的一个开篇之作。它的制作阵容非常的豪华，李宗盛作曲，厉曼婷填词，还有鲍比达编曲，这样的一个很多朋友以为是写勇敢追求爱的歌，其实刚好相反，他的内心是写的心动来临的时候要反反复复的自问一下，这个自问呢是来自于女生发自内心的那个反反复复的自问啊，这真的是爱情吗？来得太快了吗？要不要再等等？那种既期待又害怕受伤，犹豫不决，不敢往前踏一步的忐忑的心事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了。我不知道30多年过去之后再来听这首歌的你依旧能够读懂那份面对爱情既期待又忐忑的心事吗？有吗？会不会把它记录下来呢？心理日记，来听许冠杰。
1: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生生世世，来自陈淑桦。你知道吗？当年陈淑桦的这首歌出自那张同名专辑，大部分的曲目呢都是他重新编曲，然后翻唱自己早年的一些老歌，只有两首全新的原创，一首就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还有一首呢就是和张国荣合唱的那首《当真就好》。就是靠着这张专辑，陈淑桦第二次拿下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你知道当年的对手都有谁吗？王菲啊，蔡琴啊，叶倩文之类的，竞争那叫一个格外激烈哈。所以呢，今天听到淑桦姐这种刻意压住的情绪，没有唱得悲凄浓烈的这种感觉，不知道你能感受到缘分不由人，爱就心甘情愿的那份通透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个男生也是你所期待的？有请周杰伦，夜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

0: 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1: 105.6亿吨，同比增长1.3%。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中国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0: 25号，长征6号丙遥1运载火箭在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 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 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滨州市瞻化区滨海镇， 上午9点， 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 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3: 内部您好， 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报警， 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
2: 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 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 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 1.58万亩的光伏矩阵 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 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 而到2026年1月， 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 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 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 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 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 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 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 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 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 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授权政策颁布后 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 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 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

0: 黑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1: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0: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1: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2: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1: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3: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轧制0.7毫米和试验轧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轧制生产线，简称 ESP。
1: 无头带钢是无头轧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3，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4: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 ，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1: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 在48小时之前，

0: 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他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他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1: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2: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1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3: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向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4: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4: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他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4: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 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一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地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5: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地调整吊具位置。
0: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一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4: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老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0: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6: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0: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青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青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 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7: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三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8: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0: 昔日的水库上游石材鸡声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5: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亭水库上游191家石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石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0: 官亭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9: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发评为了工人了。现在占用村面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7: 日照水库 EO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0: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10: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0: 从被污染追着走， 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11: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东海南部有西北风8到9级，伴有巨浪， 大到巨涌。 东海北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伴有狂涛浪巨涌。 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北部湾有西南风9到10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 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其中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势程较差。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北海浪高1.9米， 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大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 暴雨转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 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 心动不止一刻。
2: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 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 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 老街的晨光里， 竹篮轻摇， 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 哗哗地响了一夜， 也清甜了一夜。 这就是生活在这座全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 2024年夏天， 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
3: 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 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
4: 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激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
5: 自此来，退于欢呼，退次欢呼，退耕欢死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 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
2: 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 2021年， 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 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6: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2: 栖地的。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
4: 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前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4: 想要一睹青头前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前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羽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8: 青头前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还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6: 藏起来。
8: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4: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前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前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栖息的青头前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7: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头前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头潜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

0: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铜潜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1: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到过。
1: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2: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1: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3: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1: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心田。
4: 你看他今年干的高工程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连锁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的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5: 跑不动了
4: 啊，
5: 搬都搬不动。
4: 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是吧？
1: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4: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身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栽植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啊，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1: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0: 那个，
6: 哎，
0: 好是吧？
6: 嗯，这瓜肯定特别甜。
0: 哎，天然无公害的。
2: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啊，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1: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5: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1: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5: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1: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朴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穿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

0: 海滨风光带。
1: 飞到县城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底。秦心，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2: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3: 对，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4: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2: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心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5: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高，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

0: 后代。
1: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2: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1: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2: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3: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2: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3: 嗯，好。
1: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4: 村民就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5: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1: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6: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

0: 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1: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2: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1: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397.9 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329.7 亿吨，同比增长 2.8%。 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105.6 亿吨，同比增长 1.3%。 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中国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0。

0: 68.3万个，同比增长 41.9%。 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银河航天灵芝、灵九、泰国立方星等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方官员攻击中国科技企业言论颠倒黑白。中国主题图书及文创展在悉尼开幕。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相关话题。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进入亚太浏览。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和国家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表示，中国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受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
8: 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7: 中国主题图书及文创展近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开幕。本次展览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和大洋洲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来自中澳出版、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来自中国的21家出版机构参加了本次展览，共带来1000余种出版物及特色文创产品。展览设置中国主题图书、优秀出版物、文创产品、中国文化体验以及儿童绘本和画作等展示板块。主办方表示，展览期间还将举行中国书刊海外发行及版权合作研讨会、当熊猫遇上考拉、中澳青少年画展以及新书发布和推介等活动。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国会8月24号通过决议，批准增设广宁和北宁为直辖市。报道说，增设的2个直辖市由广宁省和北宁省升格而来，分别位于越南北部沿海与红河三角洲腹地。广宁市将打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智慧型沿海城市，北宁市则规划为高科技创新型绿色智慧工业城市。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7: 近日，美国宣布对伊

0: 的盟友捅刀呢？美国国内同样是不容乐观，关税退款超千亿，收不抵支，联邦政府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正在陷入多线困局？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舟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以及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加伊强调，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其他国家选择配合美国，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雷扎伊还称，因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与此同时，伊朗国防部22号表示，尽管部分国防工业设施遭袭，但过去一年伊朗国防装备与武器产量整体翻番，部分战略装备产量增长3倍以上。伊朗军方此前一天也表示，将用变革性的武装力量和粉碎性、毁灭性的方式来回应敌人威胁。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同时放话，所有美国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不过，特朗普仍表示，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发出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2: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宣布啊，将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被称作是历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我们知道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已经超过了40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呢是不断的加码。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伊朗的现政权不仅没有垮台，也没有做出什么妥协。那阮老师，您觉得啊，美国即将实施的对伊朗的这种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虽然没有公布它的具体内容，您分析它能够起到、能够达到它预期的效果吗？
3: 我觉得确实，这个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这种制裁，我觉得这个是他极限施压的一种升级版。它主要体现在一个，本身是要针对伊朗，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绞杀，就是要把伊朗孤立住，不允许任何其他国际伙伴甚至国家跟伊朗有来往。所以这特朗普说，如果其他国家帮助伊朗的话，也将会成为美国打击的对象。所以他既针对伊朗，也针对伊朗的一些伙伴或者是盟友，那么这种威胁发出的威胁。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现在呢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在语言上、威胁上做到了极致，因为史上最严厉的了，这个话已经说到顶格了，你还有什么更多的一个威胁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其实也反映出他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因为他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前段时间特朗普实际上跟以色列一起对伊朗进行了很多的打击，斩首行动对他的领导层，然后军事设施各方面都进行了打击，但是伊朗扛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他发出这种威胁也有他的一种无奈的一种成分。但是我觉得伊朗呢，在过去几十年，79年以后，他实际上一直就处在美国非常严厉的这种封杀的情况下，所以他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所谓叫抵抗经济，就在生活在高压之中，而且去美国化。那么这种抵抗经济呢，在伊朗我觉得得到了一定的这个维持。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最近几轮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之下，它仍然没有垮掉，而且美国对伊朗进行了斩首行动，把它的领导层都进行了斩首。你想，这些非常极端的手段都使尽了，但伊朗还依然挺立住。所以呢，我觉得也反映出来，它这一次这种威胁要在多大程度上让伊朗屈服，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2: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在发出对伊朗要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同时啊，他也发出了一个威胁，说呢，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存补给线的国家都将遭到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这种 全球连

0: 做事的制裁方式啊，从美国的人力物力，他的政治资源，以及他要去面对那些伊朗的友好国家的时候，这种制裁的方式它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
1: 说到这个全球连坐是不是能够落实，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当美国升级对伊朗经济战的时候，必然会进一步的冲击伊朗经济的生命线，给伊朗造成损失。那么首先从企业层面来说，当美国威胁要使用长臂管辖，要进行全球连坐的时候，很多企业会考虑到的是是不是会伤及自身，那么与伊朗合作它本身的这种意愿和可能性就是在降低。而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威胁全球连坐的时候，从现在来看已经开始初见成效。比如说近一时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在美国的影响甚至是施压之下，阿联酋已经宣布要暂停与伊朗贸易以及金融方面的联系。那么这对于伊朗来说必然会产生影响。首先呢，对于伊朗来说，阿联酋本身和伊朗之间经贸联系非常紧密，是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长期以来呢，双方之间在一切领域在进行合作。比如说根据伊朗官方的数据，在今年二月份梅伊冲突之前的十个月，那么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是达到了21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贸易额对于伊朗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合作不仅仅是双边层面，还涉及到的是阿联酋对伊朗意味着在这个物流转口、商业以及金融方面，它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所以现在说要切断联系，要与伊朗割席，那么会达到怎样的效果？伊朗当然在进行观察。同时呢，当美国威胁全球连坐，而且已经初见成效的时候，我们不能排除的是有其他的国家会进行跟进，会对伊朗造成更大的压力和损伤，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美国现在呢当然想绞杀伊朗，但是是不是能够对伊朗赶尽杀绝，从目前来看并不具有这种可能性。首先涉及到阿联酋，我们也会看到即使阿联酋宣布要和伊朗割席，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切断联系，很多方面指出的是，比如说长期以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有桌面上的也有桌面下的，有这种私下以及不公开的渠道。那么伊朗方面也称资金的流向呢，它可能是要绕道，绕道呢可能绕得更远，但是还是能绕回来，能够这个进入伊朗国内，能够实现连通。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威慑力它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现在呢对于这个全球连坐，我认为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意识到这是违反规则的，这是不合理的。美国呢想让其他国家来配合自己的目标，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而最后呢，对于美国自己来说，美国也要进行权衡，比如说涉及到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要为了对伊朗施压和自己的伙伴翻脸，那么涉及到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不是要因小失大，这都是要必须权衡最终做出选择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0: 那么面对美方发出的经济制裁的这样一个威胁，我们看到呢，伊朗外交部就说啊，这是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而且呢也宣布将会动用一切工具和能力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会如何来应对美国接下来的这种空前的这种经济制裁？
2: 确实现在双方都放出了这个狠话，我觉得伊朗他现在是采取一种战略，这个战略就是对美国的这种恐吓威胁那么高压，它采取的是一种持久战的一种策略来消耗美国。因为他认为时间在伊朗的一边，因为伊朗没有这个重要的政治议程，那特朗普是有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就是以拖代变，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在这地区实际上它并不是孤立的孤军作战，我们要看到其实伊朗在这个海湾地区它有它的代理人，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一些这个势力，他们实际上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还有一个，实际上对有些国家，比如说美国现在威胁说你这些国家都不能跟伊朗做生意，那实际上这个我觉得美国也完全做不到。因为其实对这些中东国家来讲，他们跟伊朗的这个关系它就是一个邻居的一个关系，美国是劳师以习远，而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如果他跟这些国家跟伊朗关系搞得很糟的话，伊朗完全可以动用他的这些利益，动用这些手段对这些邻居产生一些比如说威胁甚至一些利益上的损害，这个他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通过他们来去撬动美国，就让美国你不能这个憋得太紧， 所以我觉得伊朗手里它实际上还是有它一些反制的这个措施，就是看接下来怎么运用的问题。
0: 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了，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9月8号对美等额反制。来看短片。
3: 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得知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对加拿大进行指责，称加拿大试图在不加入美国的情况下享受类似美国各州所拥有的特权。7月20号，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对此，加拿大媒体分析称，谈判破裂对北美地区产业和贸易将造成沉重打击。另据《纽约时报》一份民调显示，卡尼的决定在加拿大国内得到了支持，56%的受访者反对加拿大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贸易让步。
0: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按照卡尼的说法呢，是美国临时改变了协议的条款，让加拿大方面是根本无法接受。那阮老师，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他是要去试探加拿大的底线吗？
2: 我觉得有这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是做美国的盟友更危险。所以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盟友，
0: 对。
2: 那么现在受到了特朗普的这种待遇呢，可以说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确实来看到他们之间这个关系。那这个卡尼非常生气的就在于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对这个加拿大呀，曾经发出一个要把加拿大变成51个州。
0: 对，
2: 实际上他这么说，其实他是认真的，就把他现在加拿大当成51个州来处理。你比如说这次双方的这个谈判，所有开的条件都是给州的这个条件，而不是给一个平等的国家的条件。这是卡尼为什么很生气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他们谈到的对汽车的这个进出口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个其他一些关税上的这个好处的问题，那特朗普就讲，你如果是作为我的一个州，我可以这些优惠条件都给你，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那我们就另说。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反映了出来，就是加拿大在跟美国的这个谈判当中，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沮丧，而且吃了一个可以说苍蝇一样，因为他说了，就是我绝对不会成为所谓美国的这个51个，这对加拿大是种伤害，所以他要硬起来，要跟美国要说不。那么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进入一个新的就是磕磕绊绊、矛盾升级、对立的一个状态。
0: 嗯，谈判破裂了，美国呢突然要给加拿大加征如此高额的关税，您觉得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1: 嗯，首先呢，说到连锁反应，对于这个美方的做法，当前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贸易伙伴看得更清楚的是，美国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是不惜牺牲契约精神，不惜违反国际经贸规则。说到这个美墨加协定，我们知道这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在美国单方面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是迫使加墨让步达成的新的协定，或者说从实质上来说，美墨加协定本身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美国仍然留有后手，以所谓的这种审核的方式进一步的来寻求要价的空间。那么现在呢，当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的时候，美国就抬高要价，是肆意的来制定新的规则来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另外也涉及到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加拿大会看到在安全和发展方面依赖美国，一度呢是加拿大认为自己获得的红利， 但是现在呢，这反而成为了美国拿捏加拿大的基础。那么涉及到美国更广泛的同盟体系，因为这一次北美贸易战的升级，会有更多的伙伴会看到，当美国不断的施压，对于同盟体系进行调整的时候，是以美国优先，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那么必然会损害更多国家他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空间。
0: 尽管如此呢，但是我们看到的美国国内其实并不容乐观，关税退款超千亿，收不抵支，联邦政府的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正在陷入多线困局呢？来看短片。
3: 美国智库税务基金会援引美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关税战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财政反噬。今年5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启动关税退款后，当月退款规模达219.7亿美元，高于当月219.3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六月财政收支失衡进一步加剧。报告警告称，混乱关税体制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通过退款来消除。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破历史整数关口。财政部8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较去年美国 GDP 总量还高出近10万亿美元，折合每名美国民众平均承担约11.6万美元债务负担。为应对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飙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由每次20亿美元扩大至至少40亿美元，执行期定为9月9号至11月4号。分析人士指出，美债狂飙模式正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金融市场构成持续压力，不仅暴露了美国财政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更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0: 我们看到美国呢，一边要加征关税，一边呢要退更多的税，而且呢美债的规模也突破了40万亿大关。那么这种关税政策和债务危机会不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2: 特朗普总统上来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一个词就是关税，所以有人把他叫关税总统，所以他对谁都要增加关税，对盟友，对所有的伙伴。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就是他的关税是达到了史上一个最高平均水平，对很多国家都是提升了关税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另一方面，他的债务在这个提升，而且已经达到了40万亿。还有一个，就实际上他的这个关税，它是一个双刃剑，看的好像是他自己获得了利益，但实际上对美国本身的这个企业，对老百姓，对这些这个一些公司，那么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你关税高的时候，你要进口这个日用品，要进口很多的材料来源，你要付出更多的这个代价，
0: 对，
2: 所以就是让这些企业，比如说他们有的就不在美国了，就迁到美国之外的地方去，因为考虑到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在这儿他们要平衡好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关税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对美国造成一种创伤，造成一种自我的和世界的一个隔离。
0: 那美债突破40万亿大关，对于全球的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是否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呢应该说有更加悲观的判断。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是要试图解决美债和这个赤字的问题，他所开出的这个所谓的药方是开源节流。开源方面呢，现在经贸政策受挫，没有收到更多的关税，那么同样节流方面，政府效率部也远未达预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如何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还是要靠这个更多的投资者。但是此时呢，投资者考虑到的当然是自身的收益，同时也会看到，当美国政府难以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就是说，最大的经济体当前深陷困境的时候，有可能进一步的转移矛盾，进一步的收割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对于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也是忧虑的。
4: 从耳边
5: 到海边，
4: 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见两位旅行达人在泰国清迈旅居的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带涌， 东海南部有西北风8到9级，伴有巨浪， 大到巨涌。 东海北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伴有狂涛浪巨涌。 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北部湾有西南风9到10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 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其中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市场较差。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 因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 因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北海浪高1.9米， 因，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 因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大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 暴雨转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 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2: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他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中央行动，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伊朗。泰国的清迈以其悠闲的氛围和独特的自然景观成为了咖啡加高尔夫主题旅行的热门目的地。这里既有建在百年大树上的特色咖啡馆，也有被群山环绕的世界级的高尔夫球场，
2: 非常适合追求慢生活与运动体验的游客。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分享他们在清迈旅居的日常。首先欢迎刘汉。刘汉，我首先想请问的是，在清迈这座不大的城市里面，大约有多少家的咖啡馆呢？清迈，当时我查了一下，就是很小的一个地方，就包括就是在它的古城区，然后周边的有一些郊区有一些散落的一些咖啡馆，就这么一块，这边就有1000多家这个咖啡厅。1000多家呀，光这个在宁曼路上你就走在宁曼路上，因为宁曼路是在清迈老城古城以外，也要去的一个，就是比较现代的地方啊，比较时尚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光在那个地方的咖啡厅基本上你走 就是走那么100米就已经有几十家了，就这样。而且这1000多家的每一家的这个咖啡馆，它都有自己的风格，确实也挺困难的哈。
4: 对呀，所以我就说他们那边清迈的咖啡厅是非常卷的，就是每家咖啡厅都使出浑身的解数，这样，就是不出任何的大城市，就像曼谷也很多咖啡厅，然后这个清迈这边就是 就是各种的这种咖啡厅的风格绝对碾压这些咱们这些大城市。你像我看到的，我包括我去到的，我了解到的就有这种监狱地牢风的，就浮夸的监狱地牢风，监狱，对，就像就在它给设计成就像监狱的地牢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这种浮夸的宫廷的风，非常的高大上的这种，然后还有山间溪流的这种， 就在落座落在山间溪流，然后还有这种宗教寺庙风，就是把咖啡厅设计成一个宗教的这种寺庙啊，然后还有稻田丛林的感觉的这种，就跟我们这大城市这种千篇一律的这种现代极简设计就完全不一样。可以，就清迈的这些咖啡馆呢，是可以把任何一种风格是玩到极致，而且它这个咖啡的价格都非常的便宜，大部分都十几块钱。
2: 就像在清迈你也可以看到有这个星巴克，但是我泰国的朋友跟我说星巴克在泰国的生意并不是特别好，就是等于星巴克因为它价格本身就要比当地的偏高一些，比较高嘛。那这几种风的咖啡馆你都体验了吗？在清迈？对，我去了大概有五六家咖啡厅吧。这家咖啡厅 我不知道怎么拼哈，是当地的那泰国的那个语叫 CHOM， 这么一家咖啡，它是这个也是提供，可以提供正餐的这么一个咖啡馆，一共有三个这个室内的区域，那个也是在位于清迈城外，但是不用担心，那个是离清迈古城就相对比较近，你可以就是那个坐那个嘟嘟车或者双条车呀，或者是那个用那个 Grab 叫车。
1: 这地都知道，然后包括很多客人也都自己就是骑着摩托车去，就是大概出城也就20分钟就到了，这个是相对来讲就比较近的。然后就是它占地面积还挺大的，有三个这么室内的区域，然后包裹着一个这个室外的这么一个造景的这么一个区，被游客称为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咖啡，就是 它可以算这种山间溪流峰吧，这种感觉。
0: 山间溪流峰，
1: 对，因为它室外的这个庭院啊，设计的十分的精致，然后就是摆很多的，就是你一到那个，你一到下车以后就感觉哦，它的那个植物非常的多，然后这个植物环绕在四周，里面有小桥流水，然后水汽迷雾啊，就是飘散在其中，因为它是有，它下面有很 很有好几处地方，它是有那个做了那种人工的这个喷雾的这个设置啊，所以它有一直在这个小溪水流当中有这种迷雾飘散在当中，然后包括透过阳光的照射就会形成这种叫什么丁达尔现象，然后有光影斑驳啊，如梦如幻的这种给你一种仙境的感觉，就你随手一拍就都出片，都不用
2: 刻意找什么位置，其实游客都是去那儿拍照的，而不是去专门用餐的。
0: 是去过的人体验的感觉像爱丽丝梦游仙境。
2: 对对，因为它那边里面的那个造景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整个庭院的那个设计，
0: 我就很好奇怎么会营造出
2: 三个就是室内的区域，就是大家可以在那边，它那边不止可以喝咖啡，然后也可以用正餐。 我去的时候呢是下午的时候，就是刚过了饭点，但是我在那儿吃了一顿正餐，它还就是也做的也挺好的。然后整个有三个室内的区域是用于这个就是正餐啊，喝咖啡的地儿，喝咖啡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窗户是打通的那种半室外的用餐区，就等于是它还是一个建筑，还是一个正经的一个餐厅的建筑，但是它整个的窗户是没有的。 所以它就是等于是半打通的那个，然后那个室外呢是就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啊，所以在那边喝咖啡也挺惬意的。就是它这个区域没有空调，但是就吹着那种风扇，然后也肯定也遮阳嘛，然后就是也有很多人是在选择在那个区域。
0: 那下午的时候在那儿用正餐，遇到这个季节比较炎热的时候，会不会还是有一点
2: 热的这种感觉呢？应该会有吧。如果你要赶上，特别炎热的气候的话，那肯定是。那其实清迈的呢，就是如果你要赶上好的季节，比如说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2月底这个期间你去的话，清迈还是，就是等于气候还比较凉爽的，然后尤其是早晚，是比较凉爽的。然后中午的那块那个时间呢，时间段是比较热的。
0: 既然这个咖啡馆啊，它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那我相信白天去和晚上去，这个体验应该是不一样的。
2: 对，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那种，就是上午9、10点钟，比如到那儿吃个早午餐啊什么的，或者是下午5、6点钟的时候或5点多钟的时候，就是，一直坐到太阳落山，比如到7点多。 塔阳落山的那一段时间，对，在那个时那一个时间段不会很热。然后呢，你如果拍照的话，也是这两个时间段也是出片就是最能出片 的时间段，
4: 光线最理想的。
2: 对对对，就是太阳在落山的时候坐在那儿，哎，那个感觉还挺好，
4: 就是体验天还亮着到天黑这个时间段的这种变化哈。
2: 对，其实大部分我看去的人他并不是那个去那儿吃饭啊或者喝咖啡，那有的人我看好多人就是到那儿到了那儿然后就是主要以拍照为主，因为他那个庭院的那个造景还是做的挺好的，都是去拍那个如梦如幻的那个感觉。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叫一杯咖啡，然后简单的喝一下然后就去拍照了。所以他这个怎么说，就是按咱们这儿的话来讲，就是换台率啊，翻台率啊，还是挺高的，
4: 挺高的哈。
2: 对，如果像想要去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早去，因为他那边不能预约，就是都是到了那边排队。因为我去的时候就还排了一会儿队，然后才就是有座位，因为我当时没吃饭嘛，我想再坐在里面吃个饭。
4: 那感觉这一家咖啡馆不仅仅是一家咖啡馆。感觉也像清迈的一处旅游的一个景点了哈。
2: 对呀，现在就等于是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4: 那这家咖啡馆大不大呢？感觉听你描绘感觉是不小的。
2: 对，那个用餐的区域就整个加上它中间的这个庭院的这个区域还是蛮大的，包括后面一片那个稻田，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属于它的了，就是整个这个它所占的这个区域还挺大的。我在清迈呢去了几家咖啡厅，去到那边拍照啊，还有这个喝咖啡或者吃饭，他们那边的咖啡厅的规模都相对来讲还算比较大的。
4: 那听你介绍这个清迈，除了一些自然的风光之外，可能再需要去的就是这些咖啡馆，它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体验。除了这家仙气十足的咖啡馆，还有哪家令你印象深刻的？
2: 还给大家推荐另外一家吧，就是叫 Early Ons 这家咖啡。这个实际上跟这个刚才之前我们说的这一家，爱丽丝的这一家呢，有点相像。它是位于古城北边，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近的。比如因为我们去清迈旅游都会住在清迈的古城附近嘛，
4: 是
2: 啊，这个就算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它跟那个上一家咖啡厅不同的呢，就是说它不是这个人工造景的这么一个花园，它是一个完全是自然的真正自然的这么一个秘密花园啊，这个是就是非常好的，就是让你感觉不是说是一个
4: 没有人工痕迹
2: 一个片场的一个布景里面的一个那个感觉，就是我们就融进了自然里面。因为它的那个庭院就是那个整个的这个花园的这个庭院非常的大，还有小桥流水，然后它也是主要的这个房间就是一个柚木屋，用那个柚木来做的这么一个
4: 柚木。
2: 对，因为它是包括柜台啊什么的都在那间房间里面，然后内部呢就是都是这种清水泥搭配这种原木的桌椅，然后还有那个手工印染的织品，然后就是它整体是呈现这种
4: 原始的风味哈，
2: 老清迈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室外的区域呢又是保持的这种原生的植物，然后水塘啊小溪啊什么的这种小桥流水啊，然后包括它就是在室外的整个部分，它我估计也就是仅限于这种最低限度的这么一个环境整理，它没有刻意的去做什么像之前说的爱丽丝那一家，它还是
4: 有造型的
2: 那种人工的喷雾啊，来配合这种阳光和那个投射在那个树下的这种婆娑的这种感觉，它没有，它就是完全就是整个是自然的环境，然后客人也是，就是整个这么一大片区域吧，你自己选择，就是客人自己选择座位，比如你去那个柚木的那个小屋，刚才我说的在那边点完了饮料以后呢，你就可以来，你也可以在那个柚木，因为那个柚木小屋它有两层， 你也可以上到它上面的露台坐，但是空间不是很大。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就自己，就是它那个小屋的门口都有很多的木质的那个折叠的那个椅子，
4: 小椅子
2: 还有小桌、
4: 嗯
2: 啊，你拿，比如说你两个人拿两个椅子，然后拿一个小桌，就去任何的这个整个这一片自然的这个区域，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就可以了。因为它那有很多就是树叶繁茂的老树，特别的多，然后还有这个荷塘啊，还有荷花呀。我去的时候荷花开得特别的好，然后这个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然后百年老树，等于是一个像一个绿叶大伞似的。就等于是，就是一个绿叶大伞，它也有这种，把阳光，这个通过这个老树下面，然后感觉裁剪的稀碎的这么一种感觉，然后，而且凉风吹送着这个青草的这个芳香，然后自然的这个阴凉，因为它有小鸭子，然后还有。时不时飞来的鸟啊什么的，各种的一个音调，这个节奏，就是感觉啊，此起彼伏的，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这种自然的这种，我觉得自然的合奏出的这种自然的音响，就比任何的那个高级的那个环绕音响都要舒服，听起来都要舒服。
4: 是，之前的那一家咖啡馆，可能感觉更像一个电影的片场，让人身处在一部电影当中哈。
2: 对，
4: 自己是一个电影当中的人物。那这一个呢，这一家的咖啡馆它主打的就是自然风，像一座私人的花园，让你感受到完全自然的这种和谐之美。
2: 对，就是可以说简单的就总结两家不同，就是那一家就是人工的成分更多一点，然后呢这一家呢就是完全是偏自然的，它根本就没有做什么环境的一个整理啊，就是偏自然的这么一个风情，然后你三五家人或者朋友啊，就是选择自己选择找一个地方坐着，静静的坐着，就是感觉感受着他们的这种岁月静好吧。
4: 你看现在在围绕着一些著名的历史遗迹啊景点啊，打造一些这种休闲娱乐的一些场馆，好像这是一种趋势。比如说在北京嘛，你看在围绕着白塔寺可能就会有一些咖啡馆啊，有一些小酒馆啊，就像你刚才说的，人们即使是约着三五好友一起去，可能也很少说话，就是静静的看着这个白塔寺，就是体验那种静谧的美。
2: 对，因为这个像老北京的这个白塔寺的这个地儿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网红的景点了，而且很多商家因为他那个站

0: 就是那个地方非常的狭小嘛，然后很多的就当地的住户，他们开的咖啡厅都已经往空中去了，就是在房顶上做一个小平台啊什么的，很多你看很多照片都能看出来。但是清迈呢这一家呢，就完全散落在大自然当中，就是因为它的占地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就完全散落在自然当中，而且感觉这家咖啡厅网红的那个成分也比较低一点，因为我感觉去到那儿拍照的人并不是很多，都是大家就是叫了一杯饮料，然后静静的在那儿坐着，然后
1: 疗愈
0: 我
1: 哈，
0: 还看到正好赶到有一家就是四口也去带了两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就在那个草地上就在那儿跑，然后大人就在那看着，然后感觉那个放松的那个悠闲的状态就是非常享
1: 让人
0: 受。
1: 羡慕哈。
0: 对呀、
1: 像你刚才提到的，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似的这样一家咖啡馆，和这个主打自然之美的这样一家咖啡馆，这个消费是不是特别贵呢？
0: 不贵不贵。因为那个就是整个的清迈不，它不是按它，你也不会说它什么在古城里面啊，或者在。宁曼路啊，那比较繁华的地儿，它就会贵。没有，它基本上都是一个价格，就是都不会很贵。一杯咖啡的价格，或者一杯饮料的价格，跟我们人民币就十几块钱这样的。那跟反正至少跟我们大城市的这种，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这个咖啡厅是要
1: 消费
0: 便
1: 还
0: 宜
1: 算
0: 很
1: 是
0: 多，
1: 低
0: 至
1: 的。
0: 少便宜一半的价格吧。当然，它也有那个稍微贵一点的。贵点的也基本上就在20多块钱人民币这样一杯的价格，这就算在清迈就算比较贵的了。大部分情况下呢，全部都是在10块钱出头，12块钱啊，15、16块钱这个样子。我给大家为什么就是特别推荐这一家，就是因为它离那个市区近，因为我们去旅游基本上都住在市区，所以这个基本上打个车10分钟就到了。所以去也比较方便啊。之前我也介绍过几家咖啡厅，就是都是就比较偏远的那种。
1: 之前的那一家咖啡馆是可以吃到正餐的，那么这一家呢？
0: 这一家好像没有正餐，就是只是因为我去点的时候，我看它只是在冰柜里面有一些小点心，然后就是其他的就是那个点饮料了。
1: 在清迈来到这些网红的咖啡馆的话，用餐不是主要的目的哈，享受
0: 实
1: 这
0: 际上，
1: 段
0: 我
1: 美
0: 觉得，
1: 景。
0: 大家就感受那个环境和那个氛围，然后让自己放松。因为你本身去清迈，清迈呢跟曼谷是完全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那清迈你本身，大家大部分旅游去清迈的人也是去感受那个放松的这么一个节奏，因为整个清迈的节奏，城市的节奏都要比曼谷慢很多。
1: 这是两家，在你看来很有趣的咖啡馆，肯定还有
0: 对。
1: 其他更有意思的咖啡馆。
0: 对，
1: 确实，这种场景也是非常少见的。去废弃的飞机上喝咖啡，在旅行当中其实也很难体验到这样的场景。关于清迈的咖啡馆，听你介绍了很多，我感觉光是体验咖啡馆的话，就值得去清迈一次。
0: 对，因为就是在我回来前一段时间，我还在网上搜了搜这个清迈的咖啡馆的信息，然后我发觉还有一些。真是值得去打卡的，就是我就想下一次，再去清迈的时候，或者再去曼谷的时候，会去。然后清迈呢，还有这种宫廷式的、巴洛克式的，就像凡尔赛宫似的那里面
1: 太
0: 的。
1: 令人期待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飞机咖啡馆，它把里面打造成特别高科技的金属感、金属质感，我也想再去看看。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全景南海，接下来有请思超然，欢迎超然。这是你第一次去清迈吗？
4: 第一次，
1: 待了多长时间啊？
4: 这一次待了，我觉得有2个星期了。
1: 2周啊，
4: 对，
1: 哦，那算是旅居了哈。
4: 对，
1: 为什么会想到去清迈做2个星期的这种旅居呢？
4: 是这样的，最开始就是要找我哥哥，因为我哥哥跟我嫂子在带着他的孩子在那边参加一个夏令营，然后我们也很久没见
1: 做
4: 了。
1: 一个家庭的聚会哈。
4: 对，是这样的。那他们其实在那儿跟我们共同待了1星期就走了，但我实在太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又多待了一星
1: 你
4: 期。
1: 强烈要求多停留1个星期，
4: 是的，是的。
1: 我看网上对于清迈的评论还比较两极化，有的说就像一个大农村，有的呢又说它是一个世外桃源。
4: 我觉得更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首先整个氛围非常的 chill， 就是你不会感到有压力，
1: 松弛哈。
4: 对，非常松弛。
1: 当地人的生活节奏是非常慢的，还是说人比较少？
4: 首先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
1: 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
4: 对，非常少，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平层，然后它不会给你那种压迫感。
1: 没有那种钢筋水泥的压迫感哈。
4: 对对对。其次，为什么觉得它像世外桃源？我觉得物价低，因为作为旅居来说，甚至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一个比较低的物价，然后同时让你玩得非常开心，能让你没有压力的地方，就挺世外桃源的。
1: 清迈让你觉得很松弛，就是首先这个城市钢筋水泥的这个建筑非常少，另外一个就是物价比较低。
4: 真的就是你可以体验到不同的项目吧。
1: 嗯，都有什么项目呢？
4: 在一个这个国内虽然也有啊，但是我觉得清迈这边更便宜，就是打高尔夫
1: 啊。打高尔夫在清迈会更加便宜哈。
4: 就是便宜到离谱，我觉得。
1: 在你看来，
4: 它是三筐球，就是有100颗高尔夫球。
1: 嗯，
4: 你可以去打，就是练习场嘛。
1: 嗯，
4: 然后再加上租一根杆加一块，一共30人民币。你可以打一天。
1: 30人民币。
4: 对，你可以打一天，场地不要钱，非常 crazy。
1: 那这个确实性价比太高了吧？
4: 对。
1: 一天的时间你只需要花费30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在高尔夫球场练习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
4: 对的对的。
1: 高尔夫的练习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些高尔夫球场相比，它的这个条件怎么样呢？
4: 我真的觉得大差不差，而且人很多，就是大家也很乐意来这边消费，因为确实很便宜，大家排着队拿号然后去分场地。
1: 就是因为太便宜了，所以很多来清迈旅行的这个游客打高尔夫是一个必选项哈。
4: 对对对，主要是我觉得他这儿培养这种兴趣爱好都挺便宜的，至少跟国内相比，可能国内的人太多了吧。
1: 所以他这个门槛是比较低的。
4: 对对对。
1: 那在练习场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我是一个初学者，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教练来辅导我？
4: 对，可以的，那边配有教练，就是你可以选择，应该是这个教练是多少啊？我想想，
1: 教练是额外付费的吧？
4: 对对，需要，这个肯定额外付费。
1: 教练的付费你了解吗？
4: 应该是300块钱一个半小时吧？
1: 300人民币一个半小时。
4: 对的，
1: 不错。那你这次在清迈打了几次高尔夫球呢？
4: 2次，因为你要说在国内想培养一个爱好吧，尤其是高尔夫，我觉得挺贵的，
1: 成本挺高的哈。
4: 对，虽然我没请教练吧，但我也这个跟着这个抖音学习打，现在也是打会了。
1: 你在清迈的高尔夫的练习场，然后打开抖音，边学习，然后边练习哈。
4: 对对，没有人管你，你就自己在这儿练，就是自己看着打就可以了。
1: 这可能是一个网络时代的红利哈。
4: 对。
1: 那如果我在高尔夫球场待一天，这中间肯定还需要休息啊。还需要吃饭啊，这个怎么解决呢？
4: 这个到楼下有餐厅，
1: 也很方便。
4: 对，也很方便，但一般打不了一天。
1: 嗯，
4: 就是说可以打一天，但是像我打就撑死就打个3小时了。
1: 好，感谢刘汉和司超然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

0: 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精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8月24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八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八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和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105.6亿吨，同比增长1.3%；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中国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 截至今年7月底，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368.3万个， 同比增长 41.9%。 25号， 长征6号 丙遥1运载火箭在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将银河航天07、09、泰国立方星等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

0: 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今天我们将继续和海洋物候作者沈晓明老师聚焦处暑的海洋物候体系，解锁南北海域开渔的差异，包括海洋生灵的繁育规律，一起来探寻海岸时序背后专属的海洋生态智慧与人文底蕴。欢迎沈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沈晓明，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海洋，特别是夏天末尾秋天刚刚刚要开始的这几个物候。
1: 沈老师，相比于这个陆地的节气物候啊，海洋物候比较少被大众熟知，那为什么处暑这样一个初暑的节气会成为海洋生态与渔业活动更迭的一个关键节点呢？
2: 处暑就是就初暑要离开夏天了，秋天的寒冷的气候就要快要影响到我们的陆地和海洋。那在这个时间段动物它是会比较提前比我们人类感知到这些物候的变化，所以陆地上会有很多动物的一些行为发生改变，海洋里其实也一样。海洋里面的它，特别是我们沿岸的这些海域哈，特别是渤海和黄海北方的海域，它们在这个时候表层的海水就开始会冷却，就是会温度会降下来。那有些鱼类特别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鱼类，它会首先感觉到这个那有些鱼类呢，它会离开原来的海域鱼类的迁徙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纬度迁徙往更南的海域迁徙，还有一种呢就是深度迁徙，特别是一些节肢动物螃蟹之类的，它们就是会深度迁徙去到更深的海域里面我从水深20米的我去到50米的水深里面因为深度更低的话，它的水温它基本上保持恒定所以它就是会有这样两个迁徙的习性。
1: 东海怎么样呢？因为您刚才讲到的是渤海、黄海但是我们知道您对东海那边也可能很熟悉
2: 东海其实不熟东海对，我小时候家乡是在东海但小时候也很少去海边东海它比渤海和黄海更南一点，但是比南海更北一点，它这个水温在处暑这个阶段应该还不是特别明显。
1: 这个处暑时节，我们想整个海洋生态链条会有一些变化，那请您概括一下咱们重点的一个区域南海海域的这些海洋生灵活动有什么主要的变化特征呢？
2: 南海这边最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就是我们8月16号的开渔，这是人类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现在人类太厉害了，就是我们的特别是渔业作业这个行为对海洋的生态环境的扰动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也把它写到了这个物候里面其实照道理来讲，我们传统的物候是没有人类行为的，都是写的都是生物的行为像陆地的三季处暑的这个三个物候是老鹰写的是老鹰，然后写的是这个禾苗那海洋里面呢，我就写到了鱼进肺就是鱼的禁渔期在这一天前后就是废，就是大家可以继续捕鱼了。那这个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一个伏季休渔期，都是每年的5月1号开始但是东海南海有点不太一样。东海是我这个时间点有点记忆误差我当时有一年去温岭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是7月31号到的温岭。结果我去温岭看当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海鲜市场，但是门庭冷落没什么人那个开店的老板说明天才开渔，我想那明天就是8月1号嘛，所以我一直记得是8月1号东海的开渔日。但是今天你也发了一个链接给我我才知道原来东海开渔其实更晚一点，要到9月15号才开渔，但是他们有一个小开渔也是在8月份小开渔的这个时间和南海的时间差不多。小开渔就是可能是有一部分的鱼类可以提前捕捞，所以有些渔船是可以出去但还没到全面的开放。但是在南海这边就是我在深圳嘛，深圳是在南海的北边。南海的开渔日就是8月16号。

0: 特别大的一个需要承受这种压力的一个时间点啊，那我就把它写到了海洋善后里面啊。至于它改变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陆地上的人是看不见的，因为它这些变化啊都是发生在水底啊。我们能看到的呢是这些渔船回来带回了各种各样的渔获，有的渔获还没到码头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在陆地上预定了啊，就是那些最好的渔获，就是被一些好的餐厅啊，那跟船老大已经提前沟通，就已经定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在码头会进行一些，特别是现在网络直播也特别发达哈，有一些海鲜直播博主哈，他们会去码头进行直播。哎，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渔船上面，他们已经其实把各种渔获已经都分类的安装好了，就是各不同的品类啊，都一筐一筐的往上搬。那在码头，有的人就直接在直播的这个博主那里下定啊购买，那剩下的一批呢，就会流落到我们各种海鲜市场，不是在海边的那些海鲜市场的摊主啊，他们会来码头取货啊，然后这些呢，就会在第二天的凌晨啊，第二天早上的这个啊，有的是当天，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渔船回来，它是凌晨回来。凌晨回来的这些渔船的渔获，就当天会进入到不同的海鲜市场。那晚一点的下午进来的这些渔船，它会第二天上市，就是这样的一个销售的流程。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2: 那为什么就是说咱们要定这样的一个休渔期，它是符合海洋生物的一个生长繁育规律呢？
0: 为什么定在
2: 5月1号到8月16叫南海这样的一个阶段？
0: 这个时间点呢，它肯定不是随便拍脑袋定的。我们也在讲初夏的时候的节气的时候讲过哈，就是那个时候就春末夏初的时候是很多鱼繁殖的季节啊，就是在那个时候鱼类开始进入繁殖季。这个五六七啊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估计也是鱼类的这种繁殖季节的结束啊，就是我们尽量的让这些鱼能够长大一点，到它能够进入到捕捞的这个尺寸，我们再进行捕捞。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捕捞的这个尺寸，还是即便是经过了这3个月的休渔，还是没有到特别大的这个尺度，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鱼基本上是青少年鱼，就是我们如果去看渔业史的话，就会看到50-60年代的鱼是很大的，就大家捕捞上来的鱼，带鱼哈可能有1-2米长，黄鱼的话也7-8斤的这种黄鱼也很多，那像再往前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海明威写的那个《老人与海》的那个圣地亚哥那个老人钓到的那条大马林鱼哈，比这个他的船还长，包括海明威本人哈，他也是一个特别喜欢钓鱼的人，那他钓上来的鱼就会拍个照片，他们那时候已经有摄影也很普遍了，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他跟自己一条身长差不多的，跟自己身高差不多的一条鱼合影，那个就是正常的，就是像这种石斑鱼啊都能长到那么大，但是我们现在捕上来的鱼就是青少年时代的鱼，那它没有完全长得足够大，但是好在它的数量足够多，我们所以还能够来支持一定的这个渔业的捕捞。所以时间点为什么选在5月到8月这段时间哈？这段时间其实就是鱼类繁殖的这段时间啊，但是我们不能再太久了，如果太久的话，就是对我们渔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有影响的。其实很多渔民已经在没到之前，他们已经跃跃欲试了。
2: 具体就是开渔之后会有哪一些大众海鲜集中上市呢？您比如说像东海，它最近小开渔的话，就会有4种哈海鲜，像银鲳、龙头鱼、海虾，还有梭子蟹。南海这边会有什么海鲜集中上市呢？
0: 南海这边因为它是全面的放开，理论上各种渔获都会有， 东海小开鱼，你看它小

0: 看于它的这个捕捞上来的品类，基本上都是底拖为主，就是在比较近海的地方，它用底拖网捕获的这些鱼类啊，龙头鱼啊、虾呀，这些其实都是在海底的，它们在底层的生物。那南海这边呢，我们观察到的就是大部分的还是东海这些品种也有，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比较远海、离岸远一点的鱼类，比如青花鱼啊，青花鱼是一种很大量的一种中上层的，量很大，它是用围网捕捞的，还有秋刀鱼也很多，带鱼也有啊，还有竹夹鱼啊，竹夹鱼跟青花鱼差不多啊，它们都是深科的啊，它们活动的场域、水层也差不多，这些都是需要大的这种围网船，就是这个网要很大啊，才能够捕得到这些鱼。我们平时在禁渔期间是吃不到的，因为这种鱼要大船才能捕捞，小船是不能捕捞。即便是有些渔民哈，在禁渔期间偷偷出去，他们也捕不到这种鱼啊。所以这是大船才能捕回来的鱼，但它们的味道呢，其实新鲜的话是很好吃的啊，因为它们都是深科的鱼类。但是它这种鱼现在应该也没问题哈，就是以往，就传统上这些鱼都是不太容易保鲜。因为深科的鱼类，它体内的鱼肉特别容易产生胺类的物质，两三天啊，就不用两三天，一天其实如果没有冰箱的话，就是鱼肉就会发出那种酸酸的味道，其实就是它的鱼肉已经有胺类物质了，到第二天就基本上就不能吃了，所以潮汕这边的人呢，他们就会把这些鱼捕捞来，上来就煮熟，船上就煮熟了，煮熟之后就不容易坏了，比那个生鱼不容易坏，然后就他们做成鱼饭啊，就拿这种鱼当饭吃。潮州那种打冷店里面就经常卖这种鱼，所以你想鱼都能当饭吃，可见这个鱼的数量是很多很多的。
1: 那您曾经在开渔之后，就是去逛渔人码头吗？有没有这个经历？
0: 对，肯定的。我们当然现在去的少了哈，就是以前经常会有时候我还带着很多同学去，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你就去那个码头。这种码头叫渔人码头，渔人码头跟我们的菜市场码是不一样的啊，它只接待就是餐厅的买手或者是菜市场的买手，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看热闹的人，对海洋生物感兴趣的人，从3点钟就开始有渔船陆续会靠岸，然后到早上6、7点钟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去已经差不多了啊，你已经看到工作人员已经在冲洗地面啊，在打扫卫生了。就是大宗的交易已经在3点到5点到6点之间，这段时间已经完成了。那你能看到的这个就是鱼货的品类是非常多的，甚至还能看到鲨鱼啊，平时看不到的鲨鱼也是会被渔网兼捕上来。所以在鱼市场里面逛啊，我觉得是很好的海洋博物课啊，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鱼。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您刚才讲到这个鲨鱼，那您在楚蜀的海洋二候里面讲到鲨豕鲘啊，这个鲨是哪一种鲨？就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很浅显的，就觉得鲨鱼特别大，但您刚才说是用网捕捞上来，那应该个头不大吧？
0: 对对对，其实鲨鱼它是一个大类，在分类学里面，鲨，是一个侧孔目啊，是一个下目，目是一个非常大的类别。你像我们灵长目就有那么大的猩猩、猴子是什么，包括人也在里面，它的品类是非常多的。鲨其实也是一个下目，那我们比较熟悉的鲨鱼就是大白鲨、青鲨、公牛鲨这些电影里面出现的这些大的鲨鱼，我们都以为它们很大，但鲨鱼种类也有几百种，它大大小小遍布海洋的各岛各处啊，有的鲨鱼就是在中上层水域巡游。啊，那有的鲨鱼它就趴在鲨底啊，它在底层伏击其他的鱼类啊，有的鲨鱼它是产卵生的啊，就是把鱼卵产下来再进行孵化，当然它也不孵化，它不管的，它产下来就让它自己在海水里面孵化， 那有的鲨鱼是卵胎生的，它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鱼卵就在妈妈肚子里开始孵化，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小鲨鱼。所以鲨鱼真的是一个非常种类非常复杂的样式很多的一个大类。我在写这个海洋物候的时候呢，我重点的考察是就是我们鱼市场上面能见到的一种鲨鱼，叫蝎刺鲨啊，蝎刺鲨是一个属，它下面还有好多，什么大文蝎刺鲨、尖齿蝎刺鲨很多。我自己呢，就是我有个朋友，他在写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就专门去观察了，而且是自己动手去，因为这种鲨鱼市场上很容易见到嘛，他当时在厦门，厦门的这个海鲜市场，他就去购买这个鲨鱼，买回来干嘛呢？他就解剖，去分析这些鲨鱼的它的生殖腺的发育的程度，因为我们真的是很难在海水里面直接去观察鲨鱼它什么时候交配，其实别说交配行为了，就是你能看到鲨鱼的机会都不多。我在这边潜水十几年，我从来没见过鲨鱼，我就特别盼望能够见到一次鲨鱼，但是大自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因为它真的是神出鬼没。我们不是图书馆有一个叫大湾区海洋生物数字文献库嘛？我特别想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一个数据是关于鲨鱼的，但是多年来一直没有完成我这个心愿。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说他拍到了鲨鱼，他呢就是怎么拍到的呢？他是一个水下打鱼的人，就是用潜水的方式拿着鱼枪去水底打鱼。那他的头上呢装了一个运动相机，他的鲨鱼就是在他的鱼枪打到一条鱼的时候，他正往里收线就水下鱼枪也要收线，在收线的过程中，忽然从水的深处冲出一条鲨鱼那条鲨鱼估计就是被他鱼枪上面那条鱼的鱼血吸引过来。来跟他抢那条鱼，所以他就哇吓坏了哈，那条鲨鱼直接冲他冲过来，他以为要来咬他结果鲨鱼也没咬他只是从他身上蹭过去的，所以他头上的那个运动相机就拍下了这一段大概只有几秒钟的视频，所以后来他把这个视频给我了他授权给我们数据库使用所以我们图书馆的数据库里面现在也有了鲨鱼的记录。但是那条鲨鱼是什么鲨鱼呢？品种看不太清有可能是黑鳍真鲨就是比较大型的鲨鱼，所以真的是鲨鱼是很难很难见到。那我那个朋友他就采用那种方式去研究鲨鱼，他就是通过鱼市场，然后不断的解剖春天的鲨鱼他也解剖，夏天的、秋天的、冬天的，然后有什么结论呢？他就发现这些鲨鱼的生殖腺，它的发育程度，他就推断出来。蝎刺鲨这个物种大概是上半年的时候是叫什么妊娠期，鲨鱼也要妊娠期的，它也不是马上，它可能也要有7、8个月的这个妊娠期，然后下半年呢是它们的繁殖交配的时间。当然，有些鲨鱼它也可能在下半年妊娠，但是这个是少数它是用过大的数据，它一共解剖了多少条？400多条鲨鱼所以做研究真的是不容易，它解剖那么多的鲨鱼才得出一个结论所以它中间是有一个时间的转换点的，就是上半年妊娠，下半年繁殖。那什么时候交配呢？什么时候开始交配呢？这鲨鱼在妊娠期也是不能交配的，就是交配了也没有用，只是做无效功。所以我就想，它就是应该在八月份开始进入交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们就把处暑这个时间认为是蝎刺鲨这个物种开始交配的时间。但这个，因为这个海洋物候海洋节气这些是，它不是一个权威的科学的结论很多里面有民俗的，还有自己个人的观察，个人的观察也有这种误差。我们也在不断的修订这些时间，包括有些时间我们又观察到了新的记录，我就会把它加进去。以前我们觉得，有些可商榷的、可斟酌的，如果有更好的、更过硬的证据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修订。那这个鲨鱼的繁殖期，我觉得也是我自己认为它是不太特别硬核的一个证据，因为它只是通过一篇论文而且那篇论文也只是考察了一种鲨鱼，所以暂时就这么写吧。
1: 对，咱就说他其实是研究了这个血齿鲨，包括他解剖了400多尾的这个血

0: 紫砂鲨鱼，然后他研究发现了啊这样的一些规律，就是说在八月底左右，这里是血齿鲨这类鲨鱼它重要的一个繁殖季节，咱们只能这么说，是吧？
1: 对。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

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东海南部有西北风8到9级， 伴有巨浪大到巨涌。 东海北部有东南风7到8级， 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 伴有狂涛浪巨涌。 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北风7到8级， 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北部湾有西南风9到10级， 伴有巨到狂浪巨涌。 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其中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势程较差。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 阴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北海浪高1.9米， 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大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 暴雨转小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 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随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本期我们走进陆龟蒙。在唐五代诗全编中，陆龟蒙、李商隐、韦应物三人分别以存诗605首、597首、567首位列存诗数量第8、第9和第10。 按照年代顺序则刚好相反，韦应物为大历时期诗人，见证安史之乱，承接盛唐与中唐的转折。李商隐则名声最广，是现今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必备名篇的作者，生活在9世纪中前期，宦官朋党藩镇， 朝廷的三大乱象深深地撕扯着他的人生。相比于前面这两个人，陆龟蒙的知名度要小一些，他能闯入唐代诗人存诗量前10，和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有关。陆龟蒙，字望鲁，生卒年大约为唐文宗开成元年至熙宗中和元年。 这位诗人的生年没有确切的历史资料记载，后世学者只能根据零星的资料推测一个大致的范围，卒年更是模糊。也就是说，他大约生活在公元836年到881年之间。根据《新唐书·陆龟蒙传》的记载，陆龟蒙所在的陆氏家族 是一个绵延不绝的名门望族，其六世祖陆元芳、五世祖陆象先均曾担任宰相之职，因此在《北梦所言》中才会有唐吴郡陆龟蒙，字鲁望，旧名族也的记录。但是很可惜的是，从陆龟蒙的祖父陆正兴开始， 陆家明显家道中落。在陆龟蒙的诗文中，他这样描绘自己的生活，既被邻里亲，亦为妻子漏，又写无以不以尔不勤渠，何以为妻子之天乎。我们可以断言的是，陆龟蒙的直系家族已然衰落， 因此他才会在幽居腹中说，虽家风未泯而世德全衰。终陆龟蒙一生，他都主要在家乡苏州隐居。早年他虽然有建功立业的志向，但中年以后就绝意功名， 隐逸江湖度日了，直到中和初年去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将自己的诗文编成《立泽丛书》。陆龟蒙所在的唐懿宗、僖宗时期，不仅皇帝昏庸、宦官专权，而且地方上藩镇割据，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让不堪忍受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僖宗乾伏元年，王仙芝起义，次年黄巢起兵，此后十年间，大唐王朝风雨飘摇，颓势尽显。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下层文人仕境艰难，豪贵色龙门之路，空怀壮志的文人世子只能在压抑当中度过。陆龟蒙正是其中之一，他痛恨小人当道，因此写下《奴颜婢膝真乞丐》，凡以正直为狂痴，批评讽刺当时世道。咸通十年，也就是公元869年，陆龟蒙本打算赴京应试，但时值徐州庞勋叛乱，贡举暂停，他只能折返回乡，后来又病倒，颇受打击。他曾写《英才尽作龙蛇折，战地多成虎豹村》，表达自己以及天下英才屈居草野，不能施展胸中抱负的痛苦愁闷。皮日休是陆龟蒙的师友，对陆龟蒙的文才高度赞誉，并且认为只要陆龟蒙上京复试，一定能取得成功。但是奇怪的是，之后陆龟蒙并没有继续应举，而是从此决心隐逸。他写诗这样说：分以诺烟霞，全以是干叶。而陆龟蒙的千古美名，也正是从这段隐居生活开始的。陆龟蒙与皮日休以及其他苏州诗人群体的唱和活动，被称为松林唱和。这是一段唐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创造了晚唐诗歌创作的新面貌。松林唱和发生在唐懿宗咸通十年六月至12年3月，历时近2年。松林唱和的主要人物自然是陆龟蒙和皮日休两个人，其他十余人如苏州刺史崔璞、前进士崔禄、进士严轩等的唱和作品并不多。陆龟蒙将这些唱和的诗编纂成集，请皮日休作序，命名为《杜陵集》。

0: 皮日休是襄阳人，作为苏州刺史崔璞的幕僚来到苏州，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开始了一段交往频繁、创作体量巨大、内容形式以及风格都很有特色的诗歌唱和活动。晚唐诗坛著名的皮鹿组合就此诞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皮鹿两人唱和往来，《松林集》记录的总共698首中有657首就是在这段时间创作的。这段时间不仅是皮鹿二人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期，同时在文学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唐代文学史中所提及的松林体、皮鹿体就是指这段时间的诗歌创作。宋代陆游曾评价此类唱和体诗歌，自元白至皮鹿，此体乃成，天下靡然从之。可见皮鹿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除了皮日休和陆龟蒙之外，先后还有十余人参与其中，其中苏州刺史崔璞作为苏州地位较高的官员，他的参与扩大了诗歌唱和的影响。其他参与者也都是中下层文人，即便在官场不得志，但是在文坛却有不小的影响。陆龟蒙在唱和活动结束之后不久就将作品编纂成集，由于搜集作品全面，体力别具一格，因此不仅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反响，同时历经千余年仍保存至今，是唐代唱和诗总集现存最完整的一部，为今人了解唐代文学文献保存了一份珍贵的资料。然而两人分别之后再无一字道及彼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晚唐五代人对陆龟蒙诗文风格的评价十分有趣，作为其好友的吴荣在《记陆龟蒙文》中评价，海内文章至望鲁而已，并且用一段十分飘渺生动的文字描述陆龟蒙的风格，大风吹海，海波轮连，寒尾子纹，无语无边，长松遗雪，枯枝半折，挺尾子纹，直上颠绝。虽然这段文字优美含蓄，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中解读出吴荣对于陆龟蒙的诗广博、奇险、清越、幽深之风格的把握，与后世对陆龟蒙诗风格多样化的评价是一致的，可见其理解之深。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陆龟蒙对于后世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隐士出现。他生前的诸多别号，如江湖散人、天随子、府里先生、福翁、渔父、江上丈人，都与隐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徜徉山水之间，躬耕田园，过着诗酒风流的潇洒生活。皮日休在诗文中表达对陆龟蒙生活的艳羡，他写道，饮鸡轻吟谁敢敌，枕琴酣卧真堪图。共君莫问当时事，一点杀琴胜武侯。流连于山水之间，摆脱人间名利的陆龟蒙，潇洒闲逸之态，怎能不令沉沦于下僚的皮日休倍感艳羡呢？ 陆龟蒙生活在世道沦落、政治黑暗的晚唐时期，在一个没有希望的时代，能够远离腐朽的尘世，独善其身，隐居自世，是许多对晚唐乱世倍感失望的文人士子所向往的生活。晚唐诗人殷文圭在题《吴中陆龟蒙山斋》中这样评价陆龟蒙的隐居生活：庄叟静眠清梦涌，客儿方逸小诗多，天林不处人间往，你把公卿换得么？与诗书为伴，赏十州胜景，人间变幻，即便是公卿之位，也难换这赏心之乐。不同凡俗之人，又怎么会想去追名逐利呢？不过陆龟蒙隐逸的名声要到宋代才达到巅峰，他的形象逐渐向高人隐士发展，与陆龟蒙相关的诸多典故词句在宋诗中大量出现，甚至到宋哲宗年间，一座祭祀范蠡、张翰和陆龟蒙的祠堂三高祠在吴江建立，后来更是成为天下闻名的人文圣地。北宋初期，胡素的《府里先生碑铭》用1500多字全面概括了陆龟蒙的品格志趣与文学成就，用理想化的手法将其塑造成一个精神典范，认为陆龟蒙遵循儒家理想，那便是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既获得了自由，又不损害原则。不过此篇碑铭充斥着理想化的色彩，陆龟蒙自己在诗文中抱怨的寒酸困窘，如穷年直败袍，积日无晨吹等，被过滤掉了，只剩下比床严阁、琴歌酒赋等风雅乐事。宋代修撰的《新唐书·陆龟蒙传》则将诗人归于隐逸传之列，此举更是将陆龟蒙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定格为高放隐士，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相提并论。苏轼效仿陆龟蒙《棋局赋》所作的《后棋局赋》，更是掀起了重陆高潮，甚至棋局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象征安贫乐道的高洁人格和不为物类的隐逸生活。南宋时陆游也十分推崇陆龟蒙的精神志趣，人生失意之际，他的前辈江湖散人陆龟蒙便引导着陆游等对仕途功名冷淡失望的文人士子走向隐逸江湖的人生方向。经历国破家亡的移民，更是与同样身处乱唐倾颓乱世的陆龟蒙有着深刻的情感共鸣。自宋代以来，陆龟蒙高士隐士的形象便牢固树立，成为一个引导诗意文人回归山水田园、隐居江湖的重要精神象征。宋代诗歌选本、类书、地方文献中保存了大量陆龟蒙相关史料。到金元时期，《姑苏志》更是记载府里书院唐鲁望先生之故地。后人为了纪念陆龟蒙，便在其故居遗址里建立府里书院，其人格形象已经超越隐士形象，成为人们心中合乎儒家道德理想的先贤。明清两代对陆龟蒙诗歌的浓厚兴趣，更是让《陆氏别集》流传甚广。据学者统计，明清两代单是为《松林集》、《笠泽丛书》等收藏校对或者提拔的文人就有20多位，更不论层出不穷

的唐诗选本对陆桂蒙诗歌的重视，甚至明清小说戏曲中也大量引用陆桂蒙的诗句故事，为陆桂蒙精神思想、人格形象以及诗文赋的流传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数首陆桂蒙的诗作。白莲，素花多蒙别艳栖，此花端合在瑶池，无情有恨何人觉，月小风轻欲堕石。别离，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仗剑对樽酒，耻为游子言。覆舌一世手，壮士急解弯，所至在功名，离别何足叹。春晓，春庭小景别，青露花里移，黄风一过拥，夜夜栖香蕊。奉何喜美茶具食咏，茶人，天赋石灵草，自然中野姿，闲来北山下，似与东风栖。雨后探芳去，云间幽露微，惟应报春鸟，得共斯人之。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送上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有西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伴有狂涛浪巨涌。 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北部湾有西南风9到10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是呈较差。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1.9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397.9 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329.7 亿吨，同比增长 2.8%。 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05.6 亿吨，同比增长 1.3%。 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中国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号，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银河航天零之零九、泰国立方星等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下沉市场主要指三线及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目前已成为扩内需的重要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瞄准县域消费痛点发力。老百姓能不能买到和大城市同款同质的商品？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怎么补齐？如何让居民有钱消费、敢消费？财政、金融、土地要素又将如何配套落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为我们解读县域消费的新机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4: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5: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6: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7: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4: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9: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4: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0: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1: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4: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本次九部门新政一边丰富县域商品与服务供给，一边做实就业、创业与安居保障，再通过财政、金融、土地要素协同发力，既要让老百姓有东西可消费，也有钱敢消费，同时降低企业下沉布局的门槛。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主要内容。
1: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经达到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十四五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累计增长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现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可以说下沉市场和县域消费的活力越来越引人关注。那么，活跃县域消费的难点在哪里？县域消费者又能够在未来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请他来为我们解读。贾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贾先生，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国的下沉市场与县域消费的现状如何。现在这个下沉市场呢，在您看来，下沉市场消费领域目前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短板，也就是说有哪些痛点需要针对性的去解决呢？
2: 如果说总体来说，我们国家这几年消费的情况呢是潜力的发掘还不够的话，那么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呢，它的发掘的不够的问题可能比一般而言的面上的情况呢更突出一些。也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新近呢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呢专门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文件，是吧？它是问题导向的，就是在县域来看，怎么样提振消费，应该是下一阶段我们在总体的大力提振消费这样的一个政策导向贯彻实行过程中间的重点之一了。它的消费潜力提振不够呢，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非常简单的说，我觉得首先在靠近基层的县域，或者说在一般而言的下沉市场对应的这个社会领域，它的消费者的基本的特征呢，应该是中层或者说中下收入阶层的比重偏高一些，特别是它对应到农村。我们知道从中国总体来说，农村社会成员的收入呢还明显的低于城镇社会成员的平均收入，那么这个农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在下沉市场 它的这个概念之下覆盖的。那么收入是消费的它的大前提啊，你如果没有消费的能力，那有收入构成的这种消费能力。

0: 让解除后顾之忧这方面呢，存在的不足有关。如果一个消费者更多的是要考虑啊，留下一些自己当期的收入以备后来的不时之需的话呢，他当期的消费行为就会比较谨慎。我们经济学上把这称为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高或低的问题。比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所联系的中国社会成员的这个所谓后顾之忧，涉及到养老，涉及到子女教育以后可能形成的费用，涉及到医疗，比如说虽然有大病统筹，但是一旦有了大病，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很有压力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和住所居住房有关。我们了解到呢，农村区域啊，一般来说房子的条件呢，当然明显不如城镇，但是住有所居这个问题不大啊，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养老明显呢是和城镇的情况呢形成比较大的差距的，啊，医疗情况普遍而言啊，它的保障程度啊也不如城镇，啊，子女教育这方面呢，现在社会成员包括一些边远地方的家长们也越来越知道孩子的发展啊是自己特别要看重的，所以呢，对于教育方面，子女怎么样以后有一笔钱让他们更好的得到教育呢，也往往都是这些家长们考虑的问题，这些都成为后顾之忧啊。所以在下沉市场对应的社会成员这方面呢，我觉得不能忽视，怎么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或者说降低他们这方面的对未来的这个预期的不良和不确定性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呢，还有就是，下沉市场它的一般的这个和消费市场有关的基础设施，它的水平，在全国来说呢，是相对而言啊落在下端的。所以最近呢，九部门的文件首先讲的呢，就是存量的这些和消费活动有关的商业设施啊，在县域怎么样实施更新，怎么样优化它的网点布局啊。进而呢，在完善相关的商业服务配套，啊，具体工作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工作的要领，啊，当然我说这些呢，还是点到为止，啊，相关的分析展开呢，还有要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啊，做更多的细致的调研和采取一些针对性的建设性的措施。
1: 要提高县域中下阶层的收入群体，做大这个蛋糕，同时还要解决一老一小的医疗、教育等等的社会问题，还有您提到的提高县域的基础设施的相关情况。那刚才您都帮我们分析到了，那您再来帮我们进一步的来分析一下，那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份政策？那九部门选择在这个时候，您觉得这份政策最大的亮点又是什么呢？您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0: 我还是愿意强调前面已经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九部门的文件，它明显的带有问题导向，啊，它是有针对着现在的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啊，形成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全国我们都需要提振消费啊，而在消费概念之下呢，下沉市场、县域经济，它对应的这个消费的潜力的发挥啊，现在受到了决策层更高度的重视，前提就是认为，在存在的问题方面来说啊，可能我们县域的基层的啊，这个跟下沉市场建设、下沉市场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要解决起来带有更明显的紧迫性了，它关系到整个我们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提振消费啊，这样中央的这个方针的贯彻中间啊，怎么样能够消除堵点，啊，解决难点，克服一些不利的负面的因素啊？我是认为这个文件里它问题导向之下呢，自然而然需要我们认真读文件啊，看到它里边的各个条款呢是怎么样有针对性的啊，尽可能条理化和系统性的要求我们啊，采取具体的务实的措施啊，来达到我们这个政策意图。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

0: 加大对民生的
1: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2: 措施？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7: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县域下沉市场的新机遇。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贾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的说一下哈，因为以前我们去农村的超市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很多商品呢其实是山寨货啊。这里我们说的山寨货呢，指的是有的商品的包装呢，乍看之下比较像这个熟悉的大牌子，但是在名称之上呢，往往是有这个一字之差。很多的这个农村消费者有的时候他不太注意到这个区别，所以给了我们说的这种山寨商品一些可乘之机。我们也注意到这次意见中也特别的提出，城乡商品要实现同质同享。那这个同质同享我们该如何理解？
10: 对，这就是又很好的体现了我前面强调的这个问题导向的概念。县域基层啊，在他们的这个销售网点，您提到的有超市啊，有小的店铺啊，等等，这是他们的这个实际场景的大多数。这里面确实可能就是所谓山寨产品，有的更严重的说假冒伪劣产品啊，可能它所占的比重啊，要比一般的大中城市更高一些。因为这些假冒伪劣的这个商品的源头的提供者，他们认为呢，基层的社会成员啊，特别农村系成员，他们可能并不太了解，在商标啊，这个品牌的这个认定这方面啊，那么多的城镇人员平均达到的那个水平啊，没有那么丰富的在品牌认定方面的这个消费经验，更容易把这些所谓山寨的假冒伪劣的东西推销到我们下沉市场里面去。推销这些呢，对他们来说往往还特别有利可图，是吧？看起来呢价格相对来说低平一些啊，容易卖得出去，质量呢往往就很难保证。但是可以说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下沉市场的这些消费者方面不容易很快的辨别啊，很快的发现这里面的问题的话呢，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推销这些山寨产品而牟利的这个意图就更容易实现。这当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呢是非常不良的一种现象，也是对于下沉市场的消费者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比如说食品健康问题啊，甚至严重的一些这个食品里边可能带来的一些更有对身体损害的这种不良情况的问题啊。我们如果回想一些前些年曾经报道过的那么一些不良的案例，那么我们知道发生的概率啊，这个覆盖面呢都是在下沉市场方面高于一般的城镇区域的。所以现在要特别按照新的文件的精神呢，把这个作为我们优化下沉市场消费它的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工作要领。
9: 那您觉得未来这个县域消费者他都能够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10: 我看到这个文件里面它是有一个全套的安排，这些安排里的各个要领呢贯彻下来都和这个是县域下沉市场的消费者得到实惠有关。 比如前面说到的商业设施啊，它如果说建设的更好呢，那个在管理的方面加上配套啊，网点的布局也更加合理，那么这样的一些市场的它的发展建设呢，也是会在消费者中间呢形成一个他们更好的对于自己所要购买消费品的那个辨识度的提升。大家有了比较正规的消费的这个场所，有了更便捷的消费网点，相关的信息流通就更通畅，是吧？政府方面的管理部门呢也会更多的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正面的引导和一些对假冒伪劣的警示啊，估计都是可以在这样的市场条件里边更好的来体现出来的。再有呢，我看到文件里要求了，就是连锁企业要加速下沉。我们知道连锁企业一般都是规范性比较高的，是吧？它是在这个一个品牌形成了这个社会上的一定的美誉度之后，在更多的区域里边呢，以它的这种具体的网点、分店等等这个形式啊，以一个品牌来对社会成员提供他们的特定的消费品和服务，这样的这个做法呢，当然也有利于保证这个相对而言，食品的安全、消费品的这个正宗，把山寨这样的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挤出去啊，产生这样的一些正面效应。在这个文件里还要求呢，各个地方的品牌守正创新，那么这跟各个区域的这个发展有关了。各个区域自己的土特产如果按照升级发展，形成比较好的品牌啊，最后培养成有美誉度的老字号等等，这个发展方向走下去，当然也非常有利于消费者他们得实惠。诸如此类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要领都是体现在文件的指导里面的，而且要求财政、金融都要在投融资啊、资金供给、服务这方面呢，来提供配套的支持和保障。
9: 贾相，我注意到呢，新政还提出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下乡，那这会对下沉市场的消费者，您觉得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1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着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政策导向，就是这个政策导向显然也是非常明确的，跟国家总体的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现在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和平崛起啊，是要要求绿色低碳的高质量的发展，而这个绿色低碳的产品，它的这个进一步的普及推广，和中国现在已经形成的对全世界有庄严承诺的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这个双碳目标大家知道，一个是要首先达到碳达峰啊，碳排放不再增加，最后呢未来还要实现碳中和，就是用种种的进一步的这种措施啊，使碳的排放和碳的它的储存啊，最后达到互相对冲，这样呢就更好的能够实现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那么您提到的现在在下沉市场县域概念之下的这个市场消费方面，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的一些这个家用电器，各种各样的用绿色低碳的这个高水平工艺形成的这个产品啊，更好的做普及，显然呢是这个国家整个双碳战略贯彻落实中间的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同时呢，这个绿色低碳它在县域这方面进一步的推行呢，也确实潜力巨大。据我们的观察啊，首先比较普遍的接受绿色低碳的这个理念的呢，还是城镇居民为主。以后呢，当然我们的发展过程中间，这个思想观念呢，绿色发展的这个文化要素啊，也在比较快的向农村区域去覆盖，去更多的使 我们农村区域的啊下沉市场的社会成员呢，也了解和接受绿色低碳啊这样一个带有社会责任感的，也实际上跟我们大家共同的这个长远发展的福祉有关的啊政策导向。所以现在的文件里面明确的把新能源汽车，把绿色低碳的这些产品的他们的这个普及和推广纳入了工作要领之一。
9: 嗯，好的，非常感谢贾康先生的分析解读。贾先生再见。
10: 再见。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9: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11: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带涌，东海南部有西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11到12级，伴有狂涛浪巨涌， 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北部湾有西南风9到10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 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大大涌，其中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 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海口的北海浪高1.9米， 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大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 暴雨转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 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

0: 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南海之滨，椰风海运间一门古老艺术正熠熠生辉，海南椰雕技艺将质朴椰壳化作艺术珍品， 在匠人手中绽放光彩，椰雕匠人潜心创作，将粗粒椰壳打磨成温润的工艺品，在椰壳上描绘出精致的南海画卷。在千年技艺传承中，新一代匠人正打开新天地，他们奔走于校园、博览会，手把手教授年轻学子，创新设计多种产品， 让椰雕更好走进现代生活，传统手艺在新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焕发出新光彩。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珍贵艺术，聆听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椰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维静先生。哎，董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董维静致力于海南椰雕非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主要依托
0: 椰雕非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董先生，您开发了很多的这个椰雕的产品，像香薰炉的作品，这是其中之一。另外呢，我看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的作品，比如说这个笔筒啊，还有一些灯饰啊。哎，我看过您的作品之后，我真觉得能够用在我们生活的很多的方面，这种椰雕的技艺哈，也能够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那您开发的这些不同的产品哈，这些产品的系列，您是怎么考虑的？就是您基于什么样的市场或者是艺术方面的考虑来选择开发哪些系列的产品呢？
3: 做产品的系列也就是从作为一种商品的角度去考虑的，我们做出来的作品啊或者是工艺品啊肯定是要进入到市场的嘛。那到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做成系列的产品，就要适合我们的市场，就是把它当这一种工艺品，一种旅游商品去做，所以才
0: 想出、
3: 构思出这样一套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也就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嘛，为了满足我们广大民众的一个需求嘛。
0: 对，
3: 就比如说笔筒，就是很日常用的一个器物嘛，是吧？一个日用品嘛。还有香薰炉也是，还有装饰画啊，或者灯啊。
0: 对，这些开发的产品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他们很多都是家里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摆件，像椰雕的作品，它又带有着这样非常精美独特的工艺，长时间的摆在家里面，也能够美化我们的环境啊，使我们的生活更有品味和情调哈。对对对。 我觉得对于很多游客来讲，如果到海南说想选择一个椰雕的纪念品带回家，那么有这么多种的这个产品可供他们选择，也许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会找到自己比较喜爱的一件产品，从海南带回去摆在家里也是对海南文化的一种宣传吧，我想。
3: 对对对，是的。
0: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么多种的这个产品，目前哈您看到的相对来讲哈，这个受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产品是什么呢？啊，大家比较喜欢买的，销量也比较好的。
3: 从大件上来讲呢，就是还是保留着椰壳的这个器型的，也就是笔筒啊，还有一些小果盘啊，这些就销量就比较好。笔筒啊，茶叶罐啊，还有小夜灯啊，装饰画之类的，这些就销量就比较好。比如说团建啊，搞年会啊，作为一种礼品到海南来开年会的这些大企业，它作为一种纪念品，它就会选择这个椰雕了。
0: 确实哈，椰雕的小的工艺品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我也是数次到海南的机会吧，然后我记得我以前也带回过这个小的椰雕的作品，不过我那个比较小，是一个钥匙扣。不过第一次购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有特点，而且我觉得好像椰壳这种材质啊，它本身也是比较坚硬的嘛，它很耐用的是吧？那比如说像我们买回去一件这个椰雕的小的工艺品摆在家里，我感觉是不是经久耐用哈？能用很久，就是椰壳这个材质是这样吗？
3: 对，经久耐用的。您刚才提到的钥匙扣，这些都是为了适合市场的需求做出的这样的一些小饰品，一般做小件的这些的就能规模性的去生产。这个就是通过设计吧，用现代的大机器去进行雕刻、切割、雕刻，用椰子壳做出的这样的规模的这些小商品了、钥匙扣啊、槟榔贴啊、小挂饰啊，这些就都可以做了。
0: 生产的加工的这种技术啊，也在不断的进步。我觉得这个也是时代的一种发展吧。随着我们的这个技术、这种工艺的进步，我们可以用一些现代化的、机械化的手段哈，来批量的生产了。
3: 对。
0: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朋友希望能够比如说收藏一件传承人亲手来雕刻的一些大制作的作品。
3: 这个有，但不是很多，因为关键也就是它这个材料本身啊，就没有像说桦梨木啊或者是其他的材料都很珍贵，材料本身都很珍贵了，再进行雕刻，然后就收藏价值就会高。海南椰雕，我们这个椰雕的这个原材料就椰子壳，椰子壳它就作为收藏上来讲，那只能是收藏你的雕刻的技艺。在这里面呢，就确实出现了一个瓶颈了，就是他想收藏你的技艺，但是料，它的料不是，
0: 似乎好像说跟其他的有一些名贵的这个木材的材料相比，好像从原料上来讲没有特别高的价值，是吧？
3: 对，主要是这个。
0: 那您觉得就是如果它作为一种收藏品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最主要的应该在未来有哪些突破呢？能够成为非常好的这种收藏品。
3: 这也就是从我们最基础的，就要让大众都了解我们海南椰雕，然后了解海南的椰雕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然后来慢慢的喜爱上我们的椰雕。我个人来看了，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椰雕啊，要融入更多的一些文化价值在里面去，比如说把书法也融入到这个椰雕里面去，这个书法本身呢就有价值在那里，然后把这个书法的价值跟我们椰雕的价值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就它就会创造出一种更加融合的一种价值出来，一种更完美的一种文化价值就会体现出来。
0: 这个确实是一个思路哈，不同的艺术门类也可以相互融合，比如说书法的这种艺术创作和我们椰雕传统的技艺相结合，能够增加椰雕产品的它这种审美的价值甚至收藏的价值有这个更加广泛的艺术欣赏性了哈，毕竟两种艺术形式结合。

南海之滨，椰风海韵间一门古老艺术正熠熠生辉，海南椰雕技艺将质朴椰壳化作艺术珍品，在匠人手中绽放光彩。椰雕匠人潜心创作，将粗粒椰壳打磨成温润的工艺品，在椰壳上

0: 描绘出精致的南海画卷。在千年技艺传承中，新一代匠人正打开新天地，他们奔走于校园、博览会，手把手教授年轻学子创新设计、多种产品，让椰雕更好走进现代生活。传统手艺在新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焕发出新光彩。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珍贵艺术，聆听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
1: 我在您的很多的椰雕作品当中呢，也看到您把这个椰雕啊和书法结合起来，哎，创作的一件件的这种工艺品，这个创作您当时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椰雕技艺与书法技艺相结合，两者融合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和挑战呢？
2: 就是说怎么把这个书法应用到椰雕上去呢？其实我是个书法爱好者，从年轻的时候在 十几岁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呢已经开始在练书法了，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所以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爱好书法，一直写书法写到现在了。然后呢我又对椰雕感兴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在雕刻的时候，那么怎么把这个书法的这个书写的技法怎么用到雕刻技法上去，怎么去刻写，更多的就是 怎么用现代的这样的工具，怎么直接在椰壳上面去刻写书法出来，把那个书法给雕刻，跟我们写字一样直接写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我感兴趣的地方。结果也是按照我这个思路呢，也就实现了。现在就直接就在就椰子壳上面都可以用现在的这样的一些也是摸索出来的一些刀头啊，就直接在上面去刻写书法了。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快乐的事情啊。您形容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其实您刚才在描述的时候，我在想，哇，这是不是又要研发一些新的椰雕雕刻的这种技艺和手法，会不会有很大的难度哈？又有新的挑战在等待着您，然后您说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您觉得这个快乐主要来源于哪里？
1: 练习书法的人就肯定是喜欢写字嘛，写字呢在纸上去用毛笔写字就是一种快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事情在椰壳上呢直接就给刻写出来，那么就是一件快乐的事嘛。把你的书法的写的怎么样，就是很快就会写出来，写完以后自己拿起来欣赏，感觉到哎呀这很满意的， 那就很快乐的事。这个来源于书法作品的这种成就感，这个在椰壳上去雕刻又不光是书法作品了哈，两项技术相结合。对，而且呢也能够增加这个椰雕作品的这种艺术欣赏性，确实很多的书法的这种笔体哈，体现在椰壳上了。您觉得这个作品它所雕刻出来的这种书法这样的一种形式和在纸上去写字哈，达到的这个效果，两者能够比较接近吗？或者能够复原在纸上的这种书法的这个作品的样态吗？
2: 这个肯定是有局限了，因为椰壳太多大，纸那么就几平方尺的这样的书法都可以写出来，但是椰壳上了，你再怎么大也大不过这个椰壳这面积。这是它的极限性。
0: 所以说雕刻起来还是挺不容易的哈，技术上也得修炼是吧？
2: 对，有时大字可能好写一点，不然小字的时候呢，用特别是刀，刀以后在小字里面你要写的多一点的字的话， 可能就会受于材质的影响了，它有时因为它毕竟书写和刻写是不同的，刻写就是那个力度啊，还有那个控笔的能力啊更讲究一点，在椰壳上去雕刻书法刻写书法的时候呢，确实是就比我们在纸上去写书法更有难度了。
1: 这个确实可想而知，也是能感受到啊，您对于这种艺术的追求吧，把您喜爱的两种这个艺术门类相融合了。另外呢，我觉得也是打开了夜雕更多的可能性。夜雕在不断的这种发展创作过程当中哈，我们还是可以去不断的开发出更多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这些产品，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更多样的这种审美。那当然我也注意到您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哈，您还是海南目前两所高校的这个客座教授，在教学当中给大家去传授夜雕的技艺。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您的切身体会哈，现在年轻一代您感觉对于这种夜雕传统的技艺大家有着怎样的一个认识啊，接受度和喜爱的程度怎么样，那您又希望如何来向年轻一代去传播这个传统的夜雕技艺和文化呢？
2: 这就是我在去当这两个学校的老师之前呢，首先就是考虑的问题。你要到大学里面去上这样的雕刻的课程，怎么能够才能够让这些学生来喜欢上你的课，喜欢来听你的课，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在以往之前也有很多雕刻的这样的课程也进入大学里面，但是一上课起来基本上的学生课不到十分钟就整个兴趣就没了，这个都是存在的很多很多这样的，特别在教学上存在这样的问题的。你的技艺非常好，但是你怎么教出来让学生感兴趣的去学，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这个不是在于你的技艺精这样的问题了，是在于你怎么去教的问题了。教的问题呢，确实是一门大学问。我在年轻的时候当过美术老师，所以在大学里面教这样的夜雕课程呢，也就是应该算是有些经验，所以也就把这个夜雕课程呢就系统化，而且呢掌握出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他们的一种心理，必须一定要让他们尽快有成果，必须要让他们第一节课就雕刻出一个成品来，这样才能够提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才能够一路跟着你学。否则的话第一节课做不好，那么后面的基本上就不上你的课，那就是很糟糕的事情了。
1: 看来您还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怎么去吸引大家的这个兴趣哈，先有兴趣了。
2: 对，
1: 这个确实啊，技艺我们是优秀的技艺，那么怎么能让大家去喜欢？那您采取了哪些办法？您有没有就是把一些最开始还不是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引上了这个喜爱上您的课啊，对这项技艺又充满兴趣的这个道路？您有没有过这种实践的经验？
2: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了。怎么把这个这么复杂的听了以后呢都感觉那么难的一个东西，怎么能够在第一节课就能够让学生去雕刻出一个成品来提取他们的兴趣呢？这个也就是我所考虑的问题了。其实也就是把那复杂的东西从简单开始，像我前面讲的，就是工具上呢，雕刻的工具上呢必须要创新，要用现代的工业制作出的这样的效率高的这样的工具，就电动雕刻笔，然后呢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呢就是要从简单开始，也是从线条雕开始，这我在前面也都讲了课程的事情。这个课程呢其实也就适合于在大学，也适合于在我们研学体验上。大学里面呢就讲究更专业一点，系统一点，他安排的课时也比较多，几十个课时，48个课时，课程的计划啊，这个第一节课怎么上啊，上到48节课达到什么样的要求，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事先都有这样的一个教案嘛，就编写出来就按照这个来一步一步来教。那么第一节课都提起他们的兴趣了，那么第二节课他们就会慢慢慢慢的发挥他们大学生的一种创作思维嘛，因为大学生的创作能力是很强的，你怎么去激发的创作？这夜雕里面，他第一节课都做出来了，那么第二节课就，那么就照着现在这样的思维，你就再去把你的想象的好的一个图案什么，就然后再画上去，再雕。技法呢，已经基本上就从简单就开始做了， 那么技法上慢慢慢的从线条雕到阴雕到阳雕，那么这样的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去实现，再加上他们的一种创作思维，然后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那么他们上每节课绝对不会逃课了，绝对就是非常安静的专注的去雕刻他们的作品了。
1: 嗯，也是可以看到董先生您为了这项技艺的传播啊，花了很多的心思，不光是在这个叶雕的道路上您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艺，而且呢也为它怎么能够被大家所广泛的喜爱哈，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像您研发课程啊，怎么吸引大家的注意啊，引起大家的兴趣，这些哈，您都做了很多的思考。我们知道您个人哈在叶雕的创作当中呢不断的突破，开发了很多系列的这个产品，那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您还会继续有一些新的系列的开发或者是新领域的一些探索吗？董先生您还会不会做更多的一些关于叶雕产品叶雕传承的这些探索？
2: 这个肯定的，因为我已经把我这一生盯在了做这个叶雕的这样一个
1: 事业，
2: 这个非遗事业的啊的事业当中了，一生的事业了。那么在继续开发新的产品，肯定是一路不停的在开发新的系列产品了。领域方面呢，也是叶雕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文化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拓展啊，去拓展开，比如说就是研学体验这方面，研学体验这方面就需要下一步我重点的一个拓展的一个方向了。现在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成年人啊，他在进入到一个景区啊，或者是去到哪里啊，都想去体验一下这样的当地的有特色的一个东西。那么这样的叶雕体验呢，就是游客来到我们海南一碰到这样的体验以后呢，确实就想去做一把，去体验一把，按照我提供的模，比如说一个小挂件跟小摆件，然后贴模在上面，他们就照那个模进行雕刻，雕刻完以后再刻上他们的名字啊，刻上日期啊，他们就可以带回去了，他们又有一种体验感，又有一种互动感，又可以获得他们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有海南当地特色的这样一个非遗的文创的一个作品可以自己带回去，这样的就可以拓展的面呢就更广，海南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海南叶雕，在他的印象里面，通过他的手作，那么他的体验就更深了，那么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了。
1: 对，研学啊体验啊这样的领域在未来确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潜力和发展空间哈，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亲身的去感受这项技艺的精妙。那董先生，最后您对于那些想要投身于非遗传承或者文化创意产业的年轻朋友哈，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在这里也给出一些您从业方面的宝贵的经验给大家一些借鉴和参考。
2: 就希望我们很多喜爱海南叶雕年轻人啊，投入我们这个叶雕这个行业里面来吧，因为叶雕这个行业确实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从中央到我们地方政府都出了很多这样的文化政策，很多方面呢都在支持我们这个行业，加上这个市场非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也是越来越广的，所以从事这个行业的前景是非常有前途的希望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喜爱海南叶雕的朋友们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有兴趣的加入进来吧，作为一门爱好的加入进来都可以的，因为我们海南叶雕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非遗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制作起来是非常有趣的，很有成就感的，
1: 希望大家来积极踊跃地加入到叶雕这项技艺的传承当中吧，能够带给大家很强的趣味性，让大家在传承队伍当中进一步去感受它的快乐，前途呢也是大有可为的哈。
2: 对对对。
1: 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董维进先生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呢，当然我们祝董先生未来工作顺利，那也是期待着叶雕这一宝贵的技艺呢，在未来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承与发展，继续绽放它的迷人光彩。好，董先生再见。
2: 好，谢谢。 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h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